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 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

0: 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1: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2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 ，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2: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绞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房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

0: 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1: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零区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慢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6月份呢，这个由5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强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 上半年服务

0: 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那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2: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3: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15-5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0: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

0: 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三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六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鼠疫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5: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2: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2: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国外贸呢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2: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3: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ed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 resilient.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4: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5: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5: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1: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6: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

0: 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2: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操作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0: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顶把刀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调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4: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老郭，
1: 哟，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
0: 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户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5: 到
0: 城
5: 南。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0: 事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别了，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工程，找不到。
1: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3: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4: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4: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4: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六军，上天粮食就是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
1: 是。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到刘杰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太君，
3: 王什么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香阳。
1: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香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1: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垮大了。
0: 哎，你怎么长人家的威风，没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报告，
2: 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4: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哎、
0: 李大婶，
4: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4: 你好啊，
3: 你好，
4: 大婶可
3: 想
4: 你
3: 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沈阳子，
0: 吴大叔，
5: 哎，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嗯、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儿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6: 好，
0: 那好。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0: 来，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0: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0: 不理他，你们去吧。
1: 好。
2: 老侯，
3: 先长，
4: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0: 不，我还有事儿呢，
4: 一块儿来啊。
3: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4: 掌柜的，你姓杨，离我

0: 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2: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2: 嗯，我还是碰鬼子。
3: 行，
4: 刘总。小瑶子，哟，
3: 老秦
4: 瑶子。
3: 哎，老秦，老秦爷，哎，有谁得结实吧？
5: 结实，
3: 来这边坐。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的？
3: 这么好，
6: 好，好，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3: 老秦，你坐好。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6: 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3: 老秦还挺结实啊。
6: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2: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7: 老秦爷啊，你又说上了。
4: 哦，嗨着嗨着，
5: 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
4: 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7: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4: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
5: 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我，我呀，啊，
1: 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
0: 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德国平线，
0: 底下在里边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往这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天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4: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我再说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支应，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2: 阿海，
1: 咱们走。
2: 走。
1: 区委书记，到二婶里商量一下。
2: 好吧。

0: 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2: 怎么
0: 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3: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4: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走，下刀，走。

京东。

0: 哎，你们听，打得真热闹。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1: 别听了，关眼石去吧。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8: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7: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8: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

0: 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

0: 条渣，香得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

药费，整整一盘一十克，一个不到一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

0: 料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

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局。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折不扣，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上你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1: 哎，曲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3: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你当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4: 李襄阳多贵到？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3: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4: 哼。

0: 李襄阳啊，你多年还打进来干？
1: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2: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0: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1: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2: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2: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耳目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0: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 问你知道什么？
2: 啊，我就知道赵云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0: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2: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2: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2: 小杨，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往回跑。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1: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2: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1: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0: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5: 什么事儿啊？
4: 小队长在家呢吗？
5: 在啊。干嘛？
4: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5: 来了。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4: 你的岗啊。
5: 哈，
4: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5: 来，去去。
4: 来来来来，收
5: 收收。进去吧。
4: 晚上点
6: 啊。哎，我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5: 拿牌拿牌。
7: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啊，走，快五来七，
5: 拿给
7: 配对你八到底九自己破我看。
4: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7: 是他呀、啊、
4: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0: 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1: 是，
0: 来，
1: 来往上摆酒啊！
0: 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1: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2: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0: 这
2: 来来来，今天呢、啊？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1: 对嘛！
0: 来来来，来来坐坐。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吗？
1: 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2: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哎，营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了，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

0: 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1: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0: 太君，太君呐，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啊，到你家去吧。
0: 好。
2: 队长吧，
3: 哎，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0: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0: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
4: 吴司令，
5: 啊，我是李先生。
4: 加快点，
1: 快！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5: 你真行啊，妈妈！
1: 这回宋景领老兵跑了。
5: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1: 好。
0: 太君，怎么办？
6: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1: 队长太高明了。
6: 看什么？看我！

你不是干得真漂亮，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师长，李师长，
1: 张大爷，李师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你去哪儿？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速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嗯，我想宋景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
0: 村里你照顾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这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
2: 嗯，
1: 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0: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 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的？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我，城西刘家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给谁吊孝？
7: 阿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

0: 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吧？
1: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先生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3: 站好，站好，站好。
4: 是是，
3: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4: 是，
3: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0: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3: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0: 长不了，长不了。
3: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贵政啊？
0: 是是。
3: 滚吧！
0: 谢谢，
4: 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0: 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0: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南，小南，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谢谢你。
1: 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2: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佑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3: 走。
4: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0: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2: 林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0: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0: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2: 是。

0: 降价了，降价了！鞋匠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的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

0: 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3: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
8: 酥香酥软，

0: 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3: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0: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原价99元五罐，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县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县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控网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0: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县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是什么零食？

0: 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4: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

0: 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3: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0: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原价99元五罐，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

0: 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他们不出来，放我手上，站开！
10: 哎，走，快点。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徐秘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3: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没听见了，
4: 报告。
3: 说吧。啊，哎，董事长出来。
5: 老秦爷，
6: 老秦爷，
3: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2: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2: 他妈！
3: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路图。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3: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3: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3: 烧死他！
1: 走走走。

0: 线断了，快请马到李庄，报告宋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闯呀！
2: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一定能说出来。走。依山之力。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报销一军，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5: 集合！
3: 拿着大枪，

0: 野王，
1: 嘿。

0: 老婆，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哎，
2: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1: 嗯。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是。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来坐。大礼拜吃啊！来来来，我大点儿，这样没点儿
1: 好看。哎，小爱，买你
0: 看这件儿，哎得。
1: 哎，都发现了。
0: 看看。哎，这样不
1: 对。哎，就是这个。哎，
2: 这个便宜。
1: 好，
2: 那
1: 我们来了。
3: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

0: 李向阳，抓住他，走。那边八楼有的是，
1: 八楼有，
0: 从这边走，都是。这边走。

0: 鱼，
1: 嘿，开路，
2: 走，
1: 叫。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站长，
0: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军啊，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他们要往山里运的。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好，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感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感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感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感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感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感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感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感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0: 就算战至最后一刻，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他是企图通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于美军交战。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死守三所里，血战孙武峰。我们赴长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1: 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 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50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2: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3: 这鲜炖燕窝现在
2: 只要14块钱，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4: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2: 现在只要14块钱。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孩子睡了。
4: 嗯，
2: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4: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2: 这燕窝平时
4: 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
1: 趁着现在有活动，只要14块钱，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儿吃。
4: 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 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的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当节目进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当节目进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的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的舒服最重要。超视力，鉴别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 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老妈，你回来了！没想到吧？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1: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0: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
1: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2: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3: 若翰，
2: 洪哥，
3: 老洪，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0: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1: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山口司令，你早啊！
1: 哎，王总，你早，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头，
1: 哎，
0: 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光，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3: 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0: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 一百十六。
1: 哎，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一百二十五。
3: 不要紧，大家好啊。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你行不行？
5: 别
4: 啊，

0: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1: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0: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2: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0: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0: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4: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0: 哎，不，我喝够了，
4: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
5: 好，
4: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是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0: 哎呀，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杆，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0: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4: 要害？
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4: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2: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4: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6: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7: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6: 哎，干嘛要拉上？
4: 我就不顾了。
7: 你
6: 想好想，你可怎么办？
8: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4: 这不丢脸吗？
9: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2: 咱们是什么？
9: 咱们是部队。
2: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9: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咱们
3: 冲啊！
2: 走啊！
3: 让座，坐这儿。

0: 王正先生
1: 啊，
0: 我该分多少啊？
2: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了，如何价？
3: 啊，
2: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4: 哎，怎么，
3: 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哎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3: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5: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5: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5: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0: 给我们弄点水凉。
1: 哎，宋嫂，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那，
1: 哎呦，来，你，好。
0: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3: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4: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支，
3: 就怕不好搞。
5: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0: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5: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3: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1: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6: 哎，

台長さん、失礼ますが。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芝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芝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000-300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八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3: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5: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5: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5: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 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5: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5: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啊、要两三

0: 3000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3: 好，
4: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

0: 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值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是16.8，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值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值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值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咱俩得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1: 得十多年了吧？
0: 真差不多。嗯，那咱俩今儿啊就得好好喝点。
1: 喝之前我可说好了啊。
0: 什么呀？
1: 今儿这顿饭得是我请客。
0: 用你。
2: 我说你这个吃板面，不吃辣椒还吃细面条，你吃什么板面？
3: 我就不爱吃辣的，我吃细面条，怎么了？
2: 怎么了？我让你吃。
0: 哎，
1: 来吧，
0: 咱
1: 俩喝
0: 啊，下身点啊。

0: 怎么了这是？
1: 520，人家过节他失恋，喝多了，让警察给他介绍对象。
0: 警察给介绍对象？那警察还单着身呢。
1: 就是，快，佳美，纸。
0: 您没事吧？厕所里的纸呢？
1: 用光了。
2: 你说现在这女孩，哎，是吧？一阵敢喝这么多酒？
3: 我要找对象。
0: 找对象。

0: 警察收。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啊，好了，我马上过去。
2: 什么情况？
1: 居民楼下有人报警，说有尸体。
2: 有尸体？
1: 对呀，愣什么？走啊！
2: 是。
3: 哎，啊，你看球了吗？
4: 我哪届不看的？
3: 那哪届？就这届。
4: 这届看的。
3: 欧洲杯看了吗？
4: 当然看了。
3: 你说谁冠军？啊，你别说了。你说你也说不对。
4: 啊，
3: 我说啊，法国冠军。
4: 法国冠军？你谁说的呀？
3: 我预测的呀，我亲自预测的。
4: 你懂球吗？
3: 你懂球吗？我懂球吗？你懂吗？
4: 我当然懂了。
3: 你长得就像个球。
5: 什么呀？看看，你死人吗？
2: 市长吗？
1: 来来来，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咋上去？
2: 这，
1: 哎，谁报的警啊？
6: 我报的。
1: 什么情况？
6: 刚才在这停电动车，这树上往下掉东西，吓我一跳。我往那一看，这有个人。
2: 哎，这看起来也不像是尸体啊。
1: 哎，
3: 哎，
1: 这你一看呢，就是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哎，怎么上去了？
7: 你们在我家干嘛呀？
2: 您看看，这是你家吗？要不您快下来吧。
1: 哎，姓余的王哥吗？啊，您不用过来了啊，不是尸体，就由于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哎，好嘞，打扰您了啊。
7: 你们都走吧，一会儿我媳妇就回来了。
1: 还没呢。
2: 恰伟哥，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啊？
1: 咱们呢有对口单位。哎喂，任师傅吗？啊，对，师傅，您过来一趟吧。好嘞，别动啊。
3: 哎，我跟你讲啊，就得围，是吧？围住，三天三夜不让他们睡觉，断水断电。
4: 这、啊，
3: 怎么？
4: 什么呀？要我说啊，就得打，有十来个小时，他们就完了。
3: 你买的导弹啊？
4: 就买
3: 导弹？你他妈买？你还导弹？你长得就像个导弹。
2: 升，
1: 小风慢点啊！
2: 哎，来升。别动啊！升，
1: 小峰，注意点安全啊！
8: 陈同志，我害怕，
1: 别动，别往下看，
8: 我不好，
2: 师傅再往前一点点，
8: 救救我！
2: 现在好下了吗？
8: 再往前，同志，
2: 再往前一点，师傅，
1: 大家小心一点啊，往后一点，
2: 来，哎呀，你上去的时候不知道害怕了，来抓住我，抱好。
8: 谢谢警察同志。
1: 哎，你先别说话，先跨进来。
2: 我跨。
8: 我害怕。
1: 这时候知道害怕。
2: 行，这样吧，
8: 警察同志，稍等，那啥，我衣服，衣服在上面。
2: 来，
8: 谢谢。
2: 降下去吧。
1: 好，下。可以了，不错，可以了，师傅，
2: 走下去吧。哎呦，
1: 您把衣服穿上了。
2: 哎，师傅，谢谢，收了吧。
8: 哎，谢谢啊。
2: 你看看，你还少什么其他东西没有啊？
8: 我看看。啥也没走，
1: 还挺美的。喝多少啊？
8: 这我真记不着了。有师傅，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8: 啊，
2: 你是怎么上去的呀？
8: 这儿啊，我也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我昨天回家呀，电梯没电了，我就爬，我到家我就睡觉了。睁开眼我就在这儿了。
2: 行，那你现在能找着

0: 家了吧？
1: 能。哎，
0: 需不需要我们俩再送你回去啊？
1: 不用不用，没问题。
2: 喝了，又站又我老丈儿，我也喝。
3: 几个菜喝成这样啊？
4: 谁知道呢，主任，这已经是今天晚上第三个喝多的了。
3: 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喂，少芳，怎么着？啊，那你跟佳伟马上过去啊，我这就赶过去。
4: 什么情况？
3: 你联系一下他的家属。
4: 好嘞。啊，好。
2: 告你，今儿我摔不死你，算我学艺不精。飞！你啊，你还敢摇人是吧？好，
5: 谁报警谁是那个？你过来呀！
3: 都安静点，安静点，都安静点啊！你都少说两句。
6: 来，谢谢大家，我让一下。
5: 你算是把我给救了。
2: 你们怎么才来？
3: 好了好了好了啊，大家都散散散散吧啊！
0: 今儿怎么这么多喝多的呀？
7: 520，周末结婚的好日子，这不都撞一块了吗？
0: 真不明白，这酒有什么好喝的呀？
3: 哼，还说呢，前两天拘留所的同志说，他们那关进一个人，酒瘾犯了。你猜怎么着？他愣把自己脑袋磕破了。到医务室上药的时候，他趁人大夫不注意，愣把那酒精喝了半瓶。
7: 你看，什么人都有。
2: 那里边一口不让喝。
3: 一口不让喝。啊？哼，二位这不是挺懂礼貌的吗？说说吧，二位因为什么打起来啊？
2: 警察同志，他先打的我，我好心结账，他非得跟我撕吧。撕了不过我，他冲我后脑勺，他就给我来一张。那我能惯他那臭毛病？我扭头我就一个大嘴巴。
3: 明白了，你打到大嘴巴子是因为你想第一个结账。
5: 对，等会儿，你警察同志，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我用他结账，我什么身份呢？你看他这脏样啊，抽烟还抽5块钱的呢。我说我好心结账，我过去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手给我一大嘴巴子，我能惯上？我能惯上吗？我就跟他撕巴起来了。就这么回事？
3: 因为这么撕巴起来的。
5: 对了，
3: 那二位都受伤了吗？
2: 我头晕，我得上医院检查。
5: 不是，我心脏难受，我得去抢救。哦，
3: 行了。我跟你们俩说，监控我们已经看了，啊，你们二位啊，这是属于互殴，去医院可以，不过你们得自掏腰包。
2: 慢玩啊，他打我，我看病我还得自个儿花钱。
5: 不是，我是受害者，哦，我还得自费。不是，咱在这儿还讲不讲道理了？
3: 那你们两个打算怎么样啊？
2: 拘他呀。他打人，人家必须拘他。
5: 你看我都受伤了，得拘他呀。
3: 好好，我们呢，现在就给你们二位普法，我们连线一下在线律师。
8: 酒后打架呢，如果造成伤害较轻的，那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拘留罚款；如果造成轻伤以上伤害，那就涉嫌触犯刑法了，可能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双方互殴，那么双方都有过错，法院会划定责任比例，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他们可能都要面临拘留或者拘役或者。

0: 判刑。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
1: 二位都听明白了吗？啊，拘留还好，要是你们两个互相打的，真要打个头破血流，或者弄个脑震荡、心脏病什么的，那就得定轻伤。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可要坐牢留案底的。
2: 治疗所不易，别往这儿贴了。
3: 看来赤子也没攥住了，那什么，就这么着吧。
1: 行了，二位就别团钢吊坎了。
2: 难管，
3: 就是。
1: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师傅教的。
4: 对，我们俩学摔跤的时候就是一个师傅教的。
3: 是，
4: 我是师哥，
3: 那个我是师弟。
5: 哦，感情你俩还师兄弟啊？
3: 我们俩师兄弟，所以我们这不算那个打架斗殴啊，我们算那个切磋。
4: 对对。
6: 谢谢，
1: 谢谢。啊，行了，甭谢了。通过今天，你们就不是师兄弟了，就是亲兄弟了。
6: 啊，是是是。
5: 行，那您忙
3: 去，给您添麻烦了，给您添麻烦了。
1: 回吧，
3: 谢谢，
5: 慢点啊。
3: 哎，谢谢谢谢，别送了。
5: 图啥呀？这是、
1: 啊。哎，一会儿在日历上像这种类似的日子标注一下，到时候我们向所里汇报，得加强警力。
5: 嗯，明白。对了，邵主任，刚才你们三个在屋里面说的是什么呀？
1: 嗯，以后找机会再叫你吧。
5: 哦。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点，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

0: 土文脉，坚持当劲引领，聚力产业兴村，深耕特色杂粮、畜禽加工、果蔬种植多元产业，完善人居环境，涵养文明乡风，奋力书写乡村振兴崭新篇章。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锦绣河山，有你心安。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致敬最可爱的人。京桂晋三地联奖启动，昨天首场宣奖报告会在太原举行。八月起，一批新规开始实施，将影响你我生活。打造研学新乐园，共促书香新风尚。暑期各类图书馆迎来阅读热潮。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万里山河有他们捍卫，万家灯火有他们守护，千里驰援有他们护航。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军人的身影。今天我们一起致敬中国军人，致敬最可爱的人。这几天处处涌动着尊崇军人军属、关爱退役军人的热潮，从表彰先进到服务保障，从军民联欢到红色追寻，我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方式向退役军人送上祝福，表达敬意，致敬一份份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初心。
1: 7月31号，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在太原举办。王波龙、王阳、王铁林、白小平、吴晓东、李静刚、杨文宇、郭双元、高燕、聂汉中10名同志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们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公益服务等各行业的平凡岗位上，书写出了不平凡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退役军人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2: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组织对于返乡退役军人的鼓励和肯定。4年多来，我带着村两委班子走。

0: 走遍了家家户户，用心化解矛盾，用情回应诉求。军装虽脱，军魂永存；岗位虽变，初心不变。今后我将继续永葆军人本色，扎根乡土，心系群众，用心办好群众身边大小事。
1: 建军节前夕，太原市首个退役军人服务站在小甸区文泰苑小区成立。这个设在社区里的服务站，为退役军人提供优抚帮扶、权益维护等服务，可大幅降低他们的创业成本，同时还能为社区居民进行应急知识讲解、政策咨询等服务。
2: 今天在家门口看到小区新成立了退役军人服务站，连 IED 设备都配齐了，很支持，很欢迎。军人守护我们，服务邻里，真正感受到了军民一家亲吧。
3: 我们要在全省每一个地市投放100个退役军人服务站，搭建的就业阵地，吸纳了退役老兵创业就业。
1: 吕梁多地举办了热闹的军民联欢活动，有表彰，有互动，也有红色歌曲大联唱，欢声笑语，温馨氛围感染着现场的每个人。
4: 感谢社区一直以来对我们退役军人的关心和关怀，我们会继续发扬退伍不退色军人作风，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志愿服务，为辖区发展贡献老兵力量。
5: 向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送上关怀。我们将持续落实援军优属举措，常态化开展各类援军活动，用心解决军人军属急愁难盼问题。
6: 通过歌声传递建议，展现军民鱼水一家亲，祝愿全体子弟兵节日快乐。
1: 在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退伍老兵合唱团唱起了一首首经典的红歌。
7: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 这几天，我省多地的红色旧址迎来大批游客参观研学，大家在展馆里认真观看珍贵史料、革命遗物，在娓娓讲解中追忆八路军奋勇抗敌的光辉历史。
8: 带孩子一起来红色旧址来参观，聆听红歌，回望革命历史，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代人都能铭记先烈的牺牲与奉献，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7月31号，这就是青春京贵晋三地联讲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活动由山西省委讲师团联合北京市委讲师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共同举办，以时代楷模黄文秀为精神纽带，搭建起了跨区域的青年理论宣讲平台。
1: 在首场宣讲报告会上，来自北京、广西、山西三地的9组优秀青年宣讲员依次登台，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青春奋斗故事。有黄文秀的求学成长、驻村奉献及精神传承的青春故事，也有其他在乡村振兴一线、重大工程现场、科技创新前沿等多领域奋斗的青年风采。
10: 我的理论宣讲作品《青春的模样》主要讲述了黄文秀在长治学院求学期间立志明德，毕业之后扎根基层报效祖国的感人事迹。希望文秀这样的青年典型可触可及，让我们青年能够感受到只要我们努力都可以成为那道光。
11: 我这次带来的宣讲作品叫《愿光成炬，照亮时代之路》，讲的是我们作为文秀的接班人是如何将文秀未尽的心愿一点点变成现实的故事。希望通过这个宣讲作品呢，让更多的青年能够加入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来。
1: 三地青年宣讲员用真情实感架起沟通的桥梁，让榜样力量跨越山海，激荡起奋进热情。在宣讲会现场，三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启动了联讲活动，宣讲团将陆续在三地进行多场宣讲。
12: 我们通过层层选拔推荐、实战训练提升，精选出52名理论功底扎实、宣讲能力过硬的优秀青年宣讲骨干，组建了山西省青年理论宣讲团。我们将组织我省优秀青年宣讲骨干赴广西、北京等地开展联合宣讲，通过走入机关、社区、校园、乡村，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
9: 煤矿安全生产关键在风险防控，核心在隐患治理。当前我省煤炭企业正以智能化

0: 数字化为抓手，推动安全生产全链条管控。记者在中煤塔山煤矿与华阳一矿看到，人工巡查加云端监测双向联动，让井下作业风险隐患能被及时看见防住，为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1: 这里是大同，我现在是在中煤大同能源塔山煤矿的调度指挥中心。从这块智能管控大屏幕上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井下采掘工作面、人员信息、瓦斯浓度等这些运行数据呢，会实时显示在上面，实现了井下情况看得着、数据摸得清、风险早知道。
2: 目前，中煤塔山煤矿已投入超6200万元，用于提升采煤工作面智能化及远程控制水平。
3: 把使用10年以上的设备呢，按照计划，逐步的进行淘汰。我们今年要落地一个科技项目，把我们整体的这个智能化水平先向更高的一个台阶儿向推动。
2: 针对深部煤层开采风险叠加、传统管理碎片化等问题，塔山煤矿构建了163+S 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体系，实现风险分级管控、隐患动态清零、执行标准落地，让煤矿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预防。
4: 也是引领上海为核心目标，六是安全监督、技术支撑、硬件管理等六大安全体系，三是扎实基层技术基本素质，善于技术建设。S 是指447人全流程规范标准和方法，
5: 科技赋能和制度管控双向发力，将安全风险管控落实到井下每一处作业点位，把这个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了每一位在岗职工，从源头上防范了各类隐患。
6: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华阳一矿调度指挥中心，在我身后的实时监控大屏上，井下综采工作面所有关键设备的安全运行数据实时跳动、动态更新，采煤机运行状态、运输机电流等核心安全参数全部可视化呈现。
7: 过去我们井下安全巡检主要依靠人工经验和肉眼观察，很多设备内部温度、电流、压力等隐性异常发现不及时，容易形成长期潜伏的安全隐患。现在我们实行井下人工巡检加井上智能监测双向联动，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得到质的提升。
2: 这个智能化数据管控平台还可以将井下所有生产运行数据实时同步上传至地面云端数据库，工作人员能随时调取近3个月的设备运行完整曲线，让故障溯源、隐患分析、问题整改有据可依，矿井安全管理的精细化水平显著提升。
8: 我们将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迭代升级 AI 智能故障诊断、设备安全寿命预测、风险智能研判等安全功能，持续健全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追溯的全链条安全管理机制，稳步推进井下少人无人智能化安全开采模式，全力保障矿井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山西台和阳泉台报道。

0: 12:41，我们接着看新闻。8月起，一批新规开始施行，涉及社会民生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号起施行。新版规范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检查结论与流程更趋科学，删除了复查这一体检结论，替换为精准的补充检查、进一步检查；监护范围显著扩大，新增了12类有害化学元素，如甲苯、溴丙烷、铟及其化合物等，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报告与档案管理要求更严，新增了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编制指南，要求清晰呈现疑似职业

0: 并检出情况，并明确档案保存期限自劳动者最后一次检查结束之日起不少于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编纂采用了适度法典化的模式，包括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污染防治编中特别设置了通则分编，将排污许可、环境监测、约谈等共性制度提炼，避免以往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之间可能出现的重复或矛盾，让法律执行起来更顺畅、更有力。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8月20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了风险评估的有关要求、依据和形式，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处理一般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等。
1: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图书馆也迎来了一波波阅读高峰，创新融合亲子阅读，还有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把纸质书本里的文字变成沉浸式实景体验，为青少年提供了暑期研学新空间。
2: 走进太原图书馆，凉爽静谧的环境中，人们都沉浸在书香世界里。在少儿阅览区，几名穿着红马甲的小志愿者正在忙着整理书架。
3: 志愿者工作的内容是协助工作人员整理图书，帮助工作人员维持馆内秩序，为读者提供馆内自助设备的使用讲解，协助完成馆内各类读者的活动。
2: 这个假期，太原市图书馆计划招募图书小管理员50名，小志愿者200名。招募开启后，报名火爆，250个名额很快就一抢而光。志愿者们在服务读者、整理图书的同时，也能在书的海洋中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4: 原来帮助别人最开心的是自己，让我感到非常的快乐与幸福。
5: 今天是一个心理安全之情绪管理系列之生气。我们今天通过3个方法。
2: 在长治新华书店开设的家庭教育展望角，主讲人围绕书香育人、平安互同为题，以一封求救信、生气球、心理安全教育绘本为主讲内容，把未成年人的心理安全教育落到实处。
6: 今天我学习了生气球，知道了以后我怎么能宣泄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小朋友。
2: 在另一边的 VR 体验区，不少小朋友正体验 VR 的神奇，孩子们在特别的视角里就能跟随唐僧师徒4人沉浸式阅读西游记经典桥段，还能观测行星的运转轨迹，一场趣味满满的科技书香之旅正在这里上演。
7: 原本以为书店就只有图书类的东西，带孩子过来没想到有这么新颖的 VR 项目，感觉也是能学到一些知识。
2: 从静谧的书本品读到酷炫的数字 VR 研学，阅览正在打破书页的边界限制，用趣味互动模式改变下一代的教育模式，开启阅读新风尚。
8: 我们将持续丰富实体书店的多元业态，积极联动各方力量，去共同开展阅读活动，凝聚全民阅读合力，让浓郁书香飘进千家万户。
1: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5报快讯。
2: 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完成改版升级，全新功能板块已上线运行。平台整合了招考招录、求职招聘、直播服务、创业赋能、专家咨询、精品课程等全链条服务，为全省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搭建起一站式线上服务阵地。电脑可直接搜索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官网登录，移动端可通过2维码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选择旧创平台进入。为规范全省药物临床试验实施，保障试验参与者安全和权益，确保临床试验数据和结果科学真实可靠，省药监局探索形成了交叉检查、风险研判、分级监管、多方共治的4维联动监管工作法，持续强化药物临床试验监管，为我省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保障。 上半年全省水果总产量144.2万吨，比上年增长5.9%，其中瓜果22.7万吨，增长9%，园林水果121.5万吨，增长5.3%。从品种看，桃、樱桃和西瓜三个品类的产量均比上年有所增长。从地区看，运城市水果产量134.9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90%以上。万吨产量以上的市还有临汾、晋中、忻州和晋城。
1: 近日，太原交警在巡逻时发现两辆摩托车从警车旁呼啸而过，不但超速行驶，还进行了摩托车翘头等危险动作，民警当即驱车上前拦阻。
0: 当民警驱车想要拦停摩托时，两车却突然加速，连闯多个红灯。
9: 停车，来来，是翘头算不算？
10: 有没有本？
9: 没有。
10: 发现这几个孩子，他们都是16、17岁的，都是未成年。我们发现好几次了。
0: 民警介绍，这几个孩子属于无证驾驶，在巡逻中已经抓到过他们好几次涉嫌道路翘头、飙车等违法行为。交警队每次都通知家长前来接受教育和处罚，可总是消停一段时间，就又见他们驾车上路。
10: 都是无证驾驶。然后那个涉嫌改装摩托车，在人多的地方，他们为了炫技，翘头，为引起别人注意，他们自己也是拍点短视频发到网上，是吸取点流量吧。
0: 现场民警将两辆涉事摩托扣押，同时通知孩子家长前来接受处罚。
10: 首先要提醒广大家长们，未成年人骑行这个，不管是他自己借的呀，还是咱们家里的车。他上道路发生交通事故，都是咱们监护人要承担责任的。我们交管支队在暑期也会加大巡逻力度，针对晚上出没的地方，我们会，多巡逻。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新一轮的降水呢已经开始影响山西，那么在8月1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个别点呢是暴雨。8月2号雨势升级，大雨的范围明显的扩大，在北部大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呢将会是大雨，其中大同、朔州、忻州、吕梁的局地呢将会有暴雨出现。8月3号大范围的降水依然会持续，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33到19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大雨，27到19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33到1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中雨，31到20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中雨，33到21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中雨，31到22度。忻州雁门关中雨，33到2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中雨，28到17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中雨，27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中雨，31到2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30到22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中雨，30到2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木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丞相现在在哪里啊？主公从南郡发回来的信上说，初九一早必到许昌。不过，不过什么？按常理，丞相到了襄阳就该歇息一夜，管驿就会派快马来报。因此，这送信的快马总该比丞相早到三日才是。可直到现在， 还没有见到襄阳的快马来报，由此可见，丞相怕是耽误了行程，初九根本到不了许昌。明日便是初九，对吗？
1: 是。
0: 即刻安排人手打扫南门，布置迎接丞相的古乐仪仗。传命，城中所有的文武官员，
2: 明日辰时出客，在南门列队迎接丞相班师回朝。公子爷，前些日子钟家的大公子拿他们家的黑帅和我们的金贝比，你猜怎么着？金贝嗖的一声跳到黑帅的背上，咔嚓一口咬成两半了。<笑>

0: 相府怎么会有蛇呢？
1: 相府有蛇，公子爷，剧毒的五步蛇呀。嗯，公子爷你还不知道吧？前些日子荀大人的战马突然间死了，怎么查都查不出缘由，小人知道啊，就是这五步蛇给咬的，可小人说出来又没人信。公子爷，五步蛇是剧毒蛇，公子爷你可得当心。
2: 麻藤寒随就要杀来，许昌已经是兵弱将寡，几乎是座空城，我们拿什么去抵御他们？其实丞相已经是无奈了，所以他叫我虚张声势，热热闹闹地摆他一副大军班师回城的场面，以求震慑敌军，延缓他们的进军速度，同时也安抚城中军民，叫他们不要慌张。
3: 末将明白了，兵不厌诈，丞相用兵如神呐。
2: 城门旗帜招展，场面一定要搞得浩大，把老百姓也动员起来去接驾，再用2000军士一直迎接到十里之外。
3: 要有2000人马出城相迎，那样一来城中的守军就更不足了。
2: 以现在的形势，这2000军士已经无助于城防了，用他来虚张声势，却可使马腾韩遂等80000大军吃一不尽。只要挺过这几天，许昌就可以免除一次灭顶之灾。
3: 外头何人？
2: 城中虽有奸细，但是不可能潜入相府来吧？
3: 大人，我出去看看。
1: 大胆！
3: 公子，拜见公子。
4: 公子，荀大人，公子伤轻未愈，请多多保重。
0: 无妨。荀大人，我父亲有消息吗？他何时回许昌啊？
4: 在下正要向公子禀报，傍晚接丞相快马传命，说他初四就从南郡出来了，明天一早就班师归来。
0: 好，那我领着众兄弟一起出城迎驾。
4: 慢，公子伤情未愈啊！
0: 父亲班师，我岂能不出城迎驾？再说，我军刚刚遭受赤壁挫败，更应该大张旗鼓迎接父亲归来。
4: 不，你还是不要去。
0: 为何呀？
4: 在下向公子禀报实情，丞相再过几日也不会回来。许昌城迎驾之举，完全是虚张声势，震慑马腾韩遂，因此公子真的不必去。
0: 明白了，告辞。
4: 公子慢走。

0: 慢点。
1: 武志，
0: 公子爷，
1: 你着声告诉曹彰帝、曹植帝还有曹冲帝，就说荀大人说了，副相这几天不能回城，叫他们明天都不必出城迎驾了。
0: 遵命。我家公子说了，命三公子、四公子、少公子三位公子明日不必出城迎驾。公子爷，
1: 不对，你听清楚了，不是我不让他们出城迎驾，是荀彧不让他们出城迎驾。
0: 遵命。荀大人命三公子、四公子、少公子明日不必出城迎驾。公子爷，既然丞相明天不能回来，那咱们趁此机会把中府的大少爷约出来，让他们家的银帅跟咱们家的金贝斗上一斗，看谁更厉害。
1: 把曲奇罐给我。

0: 普天之下，那是找不出第二个。
1: 公子爷，
2: 今后不准你再弄这些玩意儿。
1: 遵命。
2: 明天辰时出客，随我到城门接驾。
1: 哎，这公子爷，明天丞相不是回不来吗？
2: 所以呀，做公子的就更应该去接驾了。谁让我是兄长呢？

0: 众位文武，丞相发来诏令，说他三天前已从南郡班师起驾，今日必到许昌。他这次回来带回步兵80,000，骑兵30,000，共计兵马110,000。近日城中有些谣言，说丞相犯了投机。我告诉你们，丞相精神抖擞，安康无恙，稍后你们就可以亲眼拜见他了。还有一件事，请诸位千万千万不可泄露，丞相除了带110,000大军外，还密令青州50,000铁骑星夜驰往无师寨，袭击西凉马腾韩遂的贼军。
1: 公子，我不是说请你不必来吗？
2: 副相班师，我岂能不来接驾？
1: 林公子，我不是跟您说过丞相他……
2: 徐大人，我是朱公子之长，我亲自来接驾，百官们才更会信以为真。
1: 多谢公子。那其他几位

0: 二哥，我猜你就在这儿。果然，
1: 称帝，你怎么来了？荀大人不是说……
0: 我知道，但我想二哥肯定会来接驾，因为这样才能让百官们相信，所以我就来陪二哥了。
1: 好，好，好，好，好，来，称帝，咱们一起来恭候副相。
2: 二位公子，忠臣智慧，在下甚为敬佩。
1: 兄弟啊，有你来陪着二哥，那真是太好不过了。
0: 嗯。

0: 谁？
1: 丞相，我是司马懿。
0: 忠达，我们到哪儿了？
2: 五姑陵，距许昌还有300多里。
0: 不行了，我要死了。
2: 丞相绝不会死。
0: 我问你，我死之后，你会不会继续辅佐重耳？
2: 丞相大业未尽，绝不会死。
0: 我问你，会不会继续做重耳的师父？
2: 在下绝不负丞相所托。

0: 丞相，曹操，停车！
1: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了！来了！丞相，来了！丞相！丞相！曹操！曹操！曹操！
2: 喊什么喊？我在这儿呢。
0: 丞相之罪！丞相之罪！丞相之罪！丞相之罪！
2: 痛快，给方家撒了痛快！

0: 丞相刚才这是？
1: 刚才我怎么了？啊？刚才我有点头痛，准确的说是头痛欲裂，不过现在已经好了。
0: 丞相怎么会这样？
1: 我头风犯的时候就是这样，一旦疼起来如山呼海啸，刀砍斧劈，但是一旦好了，即如平常。 我记得有一回官渡大战吧，也是几天几夜疼得我睡不着觉。你知道最后怎么好的吗？
2: 在下不知。
1: 是陈琳的一篇讨贼檄文给我骂好的。在那篇文章里，他痛骂我的祖宗三代，给我骂得狗血喷头，结果呢，把我骂得气血流转，经脉舒畅，头痛也好了。哼，钟大。 你刚才说治罪治什么罪啊？
2: 在下直呼丞相大名，请丞相治罪。啊，
1: 我的名有什么不能直呼的？不就是个人名吗？哎，我问你，你说这人的脚为什么比脸和手都要白呢？
3: 在下不知。
4: 因为他老藏着。

0: 周大人，周大人，怎么了？
1: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0: 周大人。

0: 各位大人，丞相刚才派快马传信，说他今天要在襄阳休息一宿，今日就不到许昌了。大家都很辛苦，今天就回家休息吧。明日辰时出刻，还请大家按时到此聚集，继续迎候丞相归来。明日丞相必到许昌。
1: 遵命。

0: 二位公子请回吧。
1: 二哥回府吧。
2: 那冲弟先回，我即来。
1: 嗯，
0: 公子你也请回吧。
2: 我想多等候一会儿，兴许副相能连夜赶回来呢。
3: 哼，绝对不可能，丞相生性谨慎，不愿夜行。
2: 我父亲虽然谨慎，但却多变，荀大人又如何能预知我父亲的行踪呢？大人请回吧，不必管我。

0: 曹丕公子回府了吗？大人，这事我觉得有些奇怪。
1: 怎么？丞相明摆着回不来，可是丕公子还独自在南城门口苦守，等候丞相。
0: 真是至诚至孝之人呐！可皮公子这份孝心，丞相也看不见呐。但是百官看得见，上天看得见，只要上天看得见，丞相早晚有一天也会看得见。不过大人，皮公子这份诚孝，城里却有些传言。
1: 说，有人私下议论，说皮公子如此做派是为了向丞相侍中忧宠，其意在世子大位。住口！宋将军，只要你今后想太太平平的过上一辈子，你记住，就永远不要听信别人的传言。
0: 末将食言，末将食言，末将谨记大人的教诲。
1: 去吧。

0: 少公子今天怎么没有来？冲帝年幼，兴许是累了。啊，他今天应该来啊。为何？丞相今天正午必到，他都等了三天了，可是偏偏今日却没有来。
1: 云大人，丞相到了。 末相已看见车驾了，
2: 赵虎跃接驾。

0: 父亲会在今日回城的。连续三天，荀大人都令百官在南门迎接父亲，而父亲却总是不来。我就想，肯定是父亲让荀大人在南门大张旗鼓的吓唬西凉军呢。不过凡事不过三，到了今天，父亲就该回来了。
1: 嘿嘿嘿，可是百官都在南门接驾，你却为何去了西门迎我？
0: 仪仗在南门列阵三天，全许昌的人都知道了。 西凉的贼人们还能不知道吗？如果父亲再从南门进城，贼子们定会行刺。父亲足智多谋，肯定不会从南门进城了。
1: 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会从西门进来呢？须知我也可能走东门或者是北门呢。
0: 而猜想，西凉军如果攻许昌，必从西门来，因为西门面山城墙损害的多些。父亲不是一直担心西门的城防吗？
2: 父亲进城八成会走西门，因为这样可以顺道巡视西门的城防。哈哈哈哈，
1: 仲达，你觉得我这儿子怎么样？
3: 聪慧无比，人间罕见。
1: 不瞒你说，我这几个儿子当中啊，就属冲儿的资质最佳。就拿接驾这件事情来说吧。 皮儿他们几个就只知道在南门傻等，冲儿年纪虽小，却一眼就看破了玄机，比他的几个兄长都强多了。啊！丞
4: 相所言极是。
1: 冲儿，这个人叫司马懿，字仲达，从现在起他就是你的夜师了。啊！去。
5: 见过师父，
6: 学生曹仲拜见师父。
7: 在下断断不敢称师，能为公子效力一二，在下不胜荣幸。
5: 拜见父相，
6: 拜见丞相。
1: 荀彧。
6: 在，
7: 劳你们几个在城南干等数日，辛苦了。丞相能平安归来，在下深感欣慰。啊，禀丞相，这四天里，公子曹丕每日辰时即到南门等候，一直等到深夜才归。百官们对丕公子的成效之举，深为感慨。
5: 身为长兄，该当如此。刺客拿住了吗？儿杀死一个，其余的尚未捉到。
1: 他们是哪儿来的？
5: 刺客用的是西凉凋零长剑，必定是马腾的部下。他们发完箭后，随即混入了百姓人群当中。儿臣没有捉到，是儿臣的失职。
1: 这个不怪你。 来，正好你们几个都在。今日我顺便出个题目考考你们，
5: 请父亲示下。
1: 眼下，刺客肯定还在许昌城中。你们说说，我该如何应对这些刺客？

0: 就想共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头

0: 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淘数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正好你们几个都在，今日我顺便出个题目考考你们，
1: 请父亲示下。
0: 眼下刺客肯定还在许昌城中，你们说说我该如何应对这些刺客？
2: 儿认为应该马上封锁城门，挨家挨户去搜查，儿亲带500甲士，天黑之前必定把刺客碎尸万段。
3: 此外还应该发布告示，悬赏千金，动员全城百姓一起拿贼，这样才能使贼子们无安身之处。
1: 三弟四弟说的是，
4: 儿建议大开城门放刺客逃生。
0: 那你说说为何要放刺客逃生啊？
4: 刺客们已经行刺失败，杀了他们也没用，反可以让他们把父亲回城的消息带给马腾，让他胆战心惊。
2: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0: 你们几个怎么就不能如此想问题呢？嗯，光知道把人碎尸万段又有何用？记住，不要愤怒，愤怒会降低你的智慧，也不要恨自个儿的敌人，因为仇恨会使你丧失判断力。与其恨自个儿的敌人，不如拿他来为我所用。
5: 儿臣明白。
2: 明白。

0: 丞相，丞相，丞相，
1: 你先别说，让我猜猜。
0: 好，请丞相猜。
1: 马腾和韩遂撤兵了吧？
2: 丞相为何一猜即中？正是。
1: 这有何难的？马腾不过是一介莽夫，他看我赤壁战败，想在我回都之前偷袭许昌，所以才星夜兴兵南下。他没有料到我已经班师回城了，所以也就无计可施了。到今日，他带的十万大军出来也有30天了吧？
0: 是的。
1: 他能带多少粮草？再不回西凉，他吃什么？
0: 丞相之志，在下五体投地。
1: 从赤壁以来，我一直心神不宁。这下好了，我们都可以喘口气了。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赶出去？
1: 公子赵王，都退下。
2: 先生认识司马懿吗？
3: 八岁前我与他比邻而居，天天斗鸡宰狗。18岁前我与他同门，师从南山先生，学习古今兵法，阴阳易理。28岁我投效于丞相，他则云游四海，仙踪不定。
2: 父亲把他招入东府了，
4: 仲达出事了。
2: 真是可喜可贺，可惊可叹。
4: 先生为何如此惊叹啊？旷世雄才归于丞相，叫人如何不惊叹？旷
3: 世雄才，他比先生如何？
4: 禀公子，我与司马懿相比，有如繁星比皓月。他的才能胜我10倍，其智、其识、其狠，以及坚韧老辣。
2: 都不在孔明周瑜之下，不过他早就习惯于深藏不露，因此外人不知罢了。他真的有这么厉害？
4: 不止一人，司马家族是冀州第一大望族，百年来兴盛不衰，其曾祖、祖父、父亲皆为士绅领袖，一呼百应，从者如流。司马家族还拥有良田万顷，钱粮无数。 其兄弟子嗣也堪称一时之俊杰。我听说他有2个小儿，个个聪明无比，尤其次子司马昭，3岁时就能把一部《春秋》倒背如流。公子，你一定好好笼络此人，最好把他收入帐下。得司马懿一人，等于得到北方士族的支持。
2: 父亲已经让他做了曹冲的师傅了，
4: 什么？让司马懿辅佐少公子？天哪！是啊，是啊。先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这意味着，丞相要立少公子为世子，承继大业。岂止如此。 父亲如果立了冲帝为主，继承大业，那我不就成了冲帝的威胁了吗？父亲临终前为确保冲帝太平，还会留着我这个兄长吗？
4: 公子所虑极是，
3: 求先生救我。
4: 求先生救我，如何救？请公子吩咐。
3: 先生，你与司马懿有总角之交，你去探探口信，看看父亲给他交代了什么，还有如何去做。之后，我再向机行事。

0: 成群。哎呀，长文兄，
1: 仲达，出事多日，竟不来看看愚兄，无奈我只好登门拜你了。
0: 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我听说贤兄在青州署衙担当刺史大任，何时回相府来了？
1: 旧疾又犯，只好回许昌养病。仲达，咱们云梦山一别，有十年没见了吧？
0: 整整十年。好啊，有贤兄在这儿，在下就不寂寞了。贤兄，快坐。
1: 好，请。
0: 看茶。
2: 诺。
1: 仲达呀，你不是一直清高避世吗？为何出山为官呢？
0: 丞相制下严令，要么服侍台案，要么扛我头颅。你知道的，我一怕疼，二怕苦，三还怕死，无奈只好应命了。
1: 好，好，得司马懿为辅，丞相大业必成。仲达呀，你我故交，说话就不绕弯了。听说你一来，丞相就托于大任，对吗？
0: 贤兄是不是有话要问，请指教。
1: 你看你看啊，十年不见，你一发的狡猾，我还没有问你，你倒先防上我了啊。
0: 断断不敢。贤兄如有话说，便请直询。
1: 丞相叫你当曹冲的师傅了？
0: 是。
1: 那丞相的心思是想让曹冲当世子吗？

0: 明白了。少公子得天眷呐，说实的，诸公子中就属他聪明，前途无量啊。
1: 不对。
0: 怎么？
1: 曹冲不是聪明的公子。真正聪明的公子应该让人看不出他的聪明。
0: 那依你说，谁比他更聪明？
1: 有一个外表憨厚内心坚忍的公子就比少公子聪明。
2: 比方说贤兄今日来访，八成就是他的意思。
0: 仲达呀，十年不见，你叫我是越来越害怕了。
2: 贤兄用茶。待会儿我们一起古乐为乐，可否？
0: 好，好。请问足下琴艺可有进一？
1: 正要贤兄教诲。
0: 如论知兵知人，明察秋毫，我不如你；若论琴艺，你比我差远了。
3: 快传大夫，快传！

0: 丞相。
1: 说，直说。
0: 恕卑职无能，少公子已是命悬一线了。
1: 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丞相恕罪，卑职不敢欺瞒丞相。少公子身中剧毒，且剧毒已攻入心脉，即便是丞相杀了卑职，卑职也依然是无能为力呀。
1: 滚出去。
2: 谢丞相。

0: 你看，你看这个，这是毒鼠咬的齿痕。想不到这天底下还真有毒鼠。
1: 下人来报，前院有只猫也是中毒死的，在猫的腹里也发现了一只毒鼠。天下万物无奇不有，
0: 可他为何偏偏就要冲儿？为何？
1: 丞相，在下有句话，如果说错了，请丞相切勿降罪。
0: 说。

0: 说，程强，我看了邵公子腿上的毒痕，不是毒鼠咬的，是蛇咬的。
1: 何以见得？我幼年时住在竹林之下，村里常有人被蛇咬伤，像这样的毒痕，我一眼便能认出来。那册页上为何会有鼠尸痕迹？
0: 假象，
1: 那真相是什么？毒蛇咬的。相府地势甚高，冲儿的屋子又十分干燥，怎么会有蛇出没？
0: 蛇自己不会进，可要是人呢？

0: 玄月，你估计是谁干的？
1: 在下不知道。
0: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1: 丞相，在下，在下真的不敢妄自猜测。
0: 今天我偏要你猜，我要你说出心中念头，说什么都无罪。你要不说，我就杀你。
1: 丞相，在下斗胆猜测，可能是公子当中的一位。
2: 谁？
1: 丞相，请不要逼我。
0: 说，
1: 丞相，你先前教导我，要是判断谁是杀人凶手，首先判断那人之死对谁最有利。
0: 说得好，接着说。
1: 丞相，请不要逼我。

子要是死了，宗将只能立曹丕为世子。

0: 丞相，不好了！
1: 怎么了？皮公子也被毒鼠咬了，人事不省，危在旦夕。
0: 谁？
1: 皮公子。

0: 冲弟，冲弟怎么？
1: 冲弟冲二很好，他没事儿。
0: 三弟、四弟他们没事吧？
1: 他们也很好，都太平。
0: 啊，那就好。

0: 曹植和曹彰呢？
1: 丞相，小的早就去过了。三公子外出涉猎，不在府上。四公子昨夜和文友们赋诗饮酒，此事大罪不行。
0: 畜生！绑来！
2: 诺。
3: 报！
4: 李丞相，少公子他。
0: 楚儿怎么了？
4: 李丞相，少公子他快不行了。
0: 啊！

0: 丞相，二公子他不行了。
1: 什么？
0: 气息时有时无，医官说只怕熬不过今夜了。
2: 丞相，
1: 走。
2: 丞相慢点。
0: 丞相，
2: 慢点啊！丞相慢点。

0: 怎么样？
1: 好多了。好，
0: 到外边说。
1: 丞相，
2: 怎么样？
1: 禀丞相，二公子自有复苏之相。
2: 说，
1: 脉象渐顺，气息稍旺。丞相，二公子八成是有救了。
2: 真的？
1: 当然有救，在下恭喜丞相了。

0: 你说是谁谋害了少公子？
1: 为何要说谋害？人各有命，生死在天。
0: 相府流言说少公子是被人谋害的。
1: 贤兄可知流言也能杀人呢？杀起人来比刀锋还快。
0: 不错，但是流言不止，岂不还会再杀人？
1: 这话贤兄说得对。
0: 仲达，依你说，是谁谋害了少公子？
2: 依我看，少公子自己害了自己。
0: 此话怎么说？
1: 少公子的聪明超过了所有兄长，得到的恩宠也超过了所有兄长，所以他早晚必死。

父亲，而不知虫弟被鼠咬了。儿有罪，儿投案，饮酒过了，即请父亲降罪。

0: 酒作乐，涉猎淫尸，畜生，畜生！
1: 厅长，你们要为冲儿守灵三日，好好想想自个儿的罪过。
2: 诺。

你怎么就走了呢？为什么不让哥替你去死呢？

我身体不好，回去歇着吧。我要给重帝守灵，我要陪着三弟、四弟给重帝守灵。

0: 我原本想把冲儿托付给你，可惜天不遂人愿呐。你只做了冲儿三天师傅，
1: 少公子不幸，就是在下不幸。
0: 冲儿虽然不在了，但我还是想用你。这样吧，你再从其他公子里选一个。
2: 秉承相，在下虽然和少公子只相处了三天，但却深深为他的睿智所折服。在下想在少公子灵畔扎鲁而居，为他守灵三年。
0: 你只做了他三天师傅，却要为他守灵三年，
1: 未免少公子泉下孤寂。 在下愿陪他三年，每月初一十五为他焚化些书籍册页，讲些诗文义理，我也算是少公子央间募兵吧。请丞相恩准我们师生间三年缘分。

0: 降价了，降价了！旗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3: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2: 天气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

0: 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本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3: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原价99元5罐，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县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县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县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
1: 有了鲜县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
8: 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 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9: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买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8: 是的，
6: 吃我们鲜县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8: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8: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8: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8: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8: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4: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买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县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8: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8: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县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县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买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8: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鲜县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 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0: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

0: 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3: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原价99元5罐，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为了我们的家人，
8: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重复百姓，杀！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请丞相恩准我们师生间三年缘分。
1: 好，多谢了。不过我还是要任命你为主簿，以后可以到府上来议事。三年后，三年后再说吧。
0: 谨遵丞相之命。

0: 今天了，
1: 四更刚过，
0: 冲儿死了，屁儿侥幸生还。

在看起来，谁最想让他们死？他们死了对谁最有利？谁最有可能做世子？

0: 都布置好了吗？
1: 按照丞相的吩咐，我一切都布置好了。说我听听。每个公子的住宅都发了捕手的猫，每个屋子都安排了耳目，相府内外每个时辰都有人安插，每个角落里都有人监视。灵堂呢？
0: 独有灵堂没有安排耳目，这样那人容易露出行迹。三天三夜下来，无罪者肯定困得直打瞌睡，有罪的人做贼心虚，定然是如坐针毡。
2: 时辰差不多了，你去看看吧。丞相，我还是不去的好。丞相，在下不想知道这人是谁，永远不想知道。
0: 自己去，
2: 谢丞相。

玄宇，在。你听仔细了，我现在说的话你要终生牢记，永远遵从。是，冲儿。 冲儿是被毒鼠所伤，曹丕也是，相府里没有任何奸贼。我的所有的儿子，个个都相亲相爱，亲密无间。

0: 还有，我要你忘掉此事，永远也不准再提起。日后如果有人敢妄自猜测，不管他是谁，你都可以先斩后奏，杀了他。
1: 遵命。

0: 先生，真的要在这里受令三年吗？嗯。
1: 那三年之后，先生愿意做我的师父吗？
0: 这事儿问我无用，公子应该请示丞相。
2: 我问过了，丞相准了。

0: 仲达呀，如果我没猜错，这是你为曹冲写的祭诗吧？如果我猜的不错，邢台是奉丞相旨意来打探我吧？
1: 不错，丞相一直不相信你会为曹冲守灵三年。哼，丞相错了。
0: 我相信你会的，仲达，你知道我为什么相信你吗？请赐教。丞相最钟爱的公子死了，世子大位一时难以决定。你虽聪明，但此刻也不知该做谁的师父，所以你想花三年的时间观察与等待。 余兄钦佩你的坚韧呐。

0: 大都督，昨日少季来报，说刘备已率军进驻游江口，我听后大惊，却不敢相信。今晨我亲自率兵前去探望，果然，刘备已经面山一江见营，营前飘着刘备的大道。看这形势，刘备是想攻取南郡了。
1: 程老将军辛苦。
0: 南郡是荆州重镇，
1: 取荆州必先取南郡。大都督，荆州是我们的，刘备如敢起贪念，不等他取南郡，我先引兵取了他。
2: 兴霸说的对，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敌我形势有变，我们与刘备之间早晚必有一战。刘皇叔做梦都惦着荆州，这是自然的。
1: 欲取荆州，必先取南郡，这也是自然。不过，如果他们欲取南郡，不妨就让他们取好了。大都督，将士们千辛万苦击败了曹操，就是为了进取中原，夺取荆州九郡。我们付出了那么多血汗性命，怎么能让刘备独占便宜？如果刘备得了荆州，日后江东将会两面受敌，没有曹操，西有刘备啊！
2: 哎。 兴霸这话不妥当，我们与刘备非敌，仍是有。主公与刘备仍然要联手抗曹。主公，我这话对吗？既然仍是联盟，就不应该勾心斗角，而应该同心同德，共同聚草。至于他们欲攻取南郡，我看咱们非但不应该阻拦，反而更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
3: 据我所知，刘备经过前番恶战，营中已无粮草，春荒刚固，刘军中已经载马为食。在下想请示主公，可否以主公的名义赠刘备3000担军粮？恭谨心系大局，可喜可敬啊！至于赠粮之事，你尽管去办。啊，中将听着。 凡前线军务，均由大都督做主，不用事事禀我，我断无异议。
2: 遵命。
4: 遵命。

0: 大都督，三千担军粮已经备好。末将这就去吗？
1: 干嘛还不走？末将心里憋屈，想问个明白。
0: 问吧。南郡是荆州首要之城，如此重要之地，大都督为何要拱手让于刘备呢？
1: 吕蒙啊，你看得见这水下面有什么吗？末将
0: 肉眼凡胎，看不出来。
1: 不必赌气，我也是肉眼凡胎，跟你一样看不出这水面下有什么。不过，我却心有灵犀，眼虽看不见，心里却能感觉得到。这底下正有一条20多长的大鲤鱼。
0: 哦。
1: 把孔明当成这条鱼，孔明也把我当成这条鱼，就看谁能钓上谁来了。
2: 大都督的意思是，
1: 刘备的全部兵力只有15000，南郡的城池又坚实无比，守将是曹操的心腹大将曹仁，率军2万。任何将领都知道，如果想攻取一座20000军的城池， 他必须具备60000以上的精兵。刘备有吗？全无。无此力量，想要强行攻城，则必然大败。别忘了，这南郡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夷陵城，曹军上将曹洪据城而守，与南郡护城犄角之势。
0: 诸葛亮的精明，他岂能不明白这南郡虽好，却是暗藏险恶呀？既然无此力量，他们为何还要攻南郡呢？
1: 实际上，诸葛亮不敢攻，也不能攻，他只是故意装出一副要攻取南郡的样子。为何？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袖手旁观。 他想激我让我出兵攻取南郡，让我跟曹仁杀个死去活来，他再坐收渔利。哼！所以我要送他3000军粮，这等于鼓励他去攻。我则偏要袖手旁观。
0: 大都督英明啊！
1: 无需多久，只要等上20天。

0: 诸葛亮见我们无动于衷，不举兵攻取南郡，他就会沉不住气。等他跟曹仁打个两败俱伤，我们再迅雷一般的冲上去，一鼓作气取下南郡，岂不事半功倍？
1: 看见了吧，这雨比我预计的还要大。
2: 子敬，公瑾要给刘军助粮，难道他真的想和刘备言欢吗？
3: 当然不，在下猜想，公瑾是在用计，他的目的还是要取南郡。
2: 南郡是荆州之首要，孙刘两家都要取，但取不好，两家便会交恶。且看公瑾如何取。是啊，既要争南郡，又要避免彼此交恶，这就难了。我想，公瑾给刘备3000军粮，是想要刘备先取，他自己则后发制人。
3: 回去告诉公瑾，好生用兵。我即日返回柴桑，静候佳音。
0: 主公啊，你怎么说走就走，竟不召公瑾相送啊？
3: 哎，我若在此，公瑾不方便，我也不方便。我走了，他舒服，我也舒服。子敬，难道看不出？
0: 公瑾早就想让我赶快走呢。他想让我远远的坐在主公的宝座上，然后把前线的军权全都交给他。所以，你就当着众将的面，真的就把大权托付给他了？因为我相信。 公瑾无负于我，他定会战胜诸葛亮。

0: 军师，军师，你看，照你的吩咐，我们已经打造了10副云梯，明天就可以拉到大帐外面，让那些东吴的探哨看见，咱们要强攻南郡了。
1: 做得好，这些东西不光是摆设的，早晚咱们得用到他们。
2: 能继续运作，你歇会儿。
0: 哎，不行，大哥，都3个月没打仗了，嘿，俺们坏了，紧张，赶着衣服子下去。
3: 就好像要把那周瑜小儿劈成2半，嘿嘿，舒服，舒服呀！主公，军师，吴侯差吕蒙送来3000担粮食，说是劳军，粮船已经到岸边了。吴侯遣吕蒙送3000担军粮，来来来，坐下，来来来，立正，立正，我们倒是正缺粮，不过也挺奇怪的。
4: 主公为何觉得奇怪？
3: 吴侯知道我们要攻取南郡，本应该大怒才对。可现在他非但不怒，反而要助我军门，不奇怪吗？如此装腔作势，定是周公谨防。赵孔明，你觉得该当如何？
0: 翼德，你把这些工程的用具都藏起来，不要露出痕迹。哎。
3: 你不是说过，
0: 咱们盗这些云梯就是给东吴看的吗？现在人家来了，为何又要收起来呢？
3: 没法子，周瑜比我想的聪明。你给他真东西看，他会以为是假的；你把这些假东西藏起来，他反而以为是真的。人家是聪明人呢。
0: 不明白，不明白，咱怎么越听越不明白呢？<笑>
3: 三弟，把军师吩咐的做，快去。
0: 哎，好，哎，兄弟们。
5: 快把这些梯子放在后面。主公，一会儿吕公来了，我们一起看。好，吕将军啊，吴侯真是大有古贤之意，明君之风啊，真是太让人感动了。我正要用兵急需军粮，万想不到吴侯竟相助了3000担，真是雪中送炭啊！刘皇叔啊，你太客气了，我主公说了。 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再者，江东富有，钱粮赋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皇叔若是不嫌弃，我主公可以再送些来。哦，
6: 如此厚礼，何以为谢呀？南山水蜜桃刚成熟，甜美无比，我即着人采摘300枚，烦将军给吴侯带去，区区薄礼烧制情意罢。好，多谢。哦。
5: 刘皇叔刚才说要用兵，不知用兵何处啊？啊？什么？我刚才说用兵了？没有吧？哈，皇叔刚才亲口所说，在下也听得真真切切。
6: 哎呦，那食言食言。主公啊，你刚才。
7: 确实说了用兵2字，啊，子明也不是外人，我们就把实情告诉他吧。嗯，那好吧。子明啊，不瞒你说，上个月来，零陵出现了蔡瑁旧部，占住山城拥兵为患。我呢，想娶零陵为立足之地。
5: 零陵，皇叔要娶零陵，而不是南郡。
8: 南郡由曹军主将曹仁据守，难呐！主公，
9: 没看见我在迎客吗？退下，有事以后再说。
8: 哎，皇叔，有事你先忙，在下不急。
9: 何事？
8: 回主公，刘琦公子又吐血了，大夫束手无策，公子一怒之下领兵回江夏了。
9: 知道了。
10: 你告诉刘琦公子，我稍后即来。
9: 诺。来，子明，请。
10: 好。
8: 什么？
10: 刘琦也到了游江口了，而且是率军而至。那个侍卫不小心说漏了嘴，你亲眼看见刘琦了吗？
9: 是他们禀报的，我没有亲眼所见。
10: 如果刘琦真的在刘备军营中。 那么就有另外一种可能了。
9: 什么可能？
0: 刘琦不是做事，他肯定要攻取南郡。大都督，刘备军队只有100005000人马，攻取南郡，岂不是以卵击石吗？刘琦在江夏有50000多兵马，他如果到了酉江口，就会与刘备合兵共同攻取南郡。这两军加起来有60000多兵马，攻城足够。
1: 可是我在刘备军营当中，没有看到一架攻城云梯。你所看到的，是人家想让你看到的。这是其一。其二，攻城器械中最可怕的也不是云梯，而是内应。
2: 大都督的意思是？
1: 荆襄九郡原本是刘表的属地，他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最终还是落入了曹操之手。但是，驻荆襄各城的守军之中，仍然有不少是刘氏的旧部，是本地士族在南郡城也一样。这些人往往怀念着旧主之恩。如果孔明忌用了刘琦的兵马，又勾结了城中的刘氏旧部。
0: 去南郡城则大有可为啊！是啊，刘备还不甚吐露了一句，说他近日即将用兵，这3000粮草来的正是时候。末将趁机问他要用兵何处，刘备竟然搪塞说要去零陵立足。零陵？
1: 区区一座小城，何至于大动干戈？蠢话连篇，欺人之谈，简直使我东吴如无物。
0: 大都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1: 不必焦急，孔明惯使诈，我不会上他的当。此事真伪，必须明辨而后断。 我要亲自走一趟刘备军营，还要亲眼看看刘琦在不在营中。

0: 在下朝也思，暮也想，早就盼望能与大都督相聚了，今日如愿以偿，幸甚幸甚。
1: 周瑜早就该来拜见刘皇叔了，怎奈军务繁忙，一直脱不开身，敢请刘皇叔恕罪。
0: 哎，
1: 哦，贵军如此之雄壮，望之胆寒呐。
2: 好，知道大都督亲自光临，又惊又喜，当然要以这三公之礼迎接大都督。
1: 好，多谢多谢。哎，我也听说这刘琦将军由江夏来到游江了，为何不见呢？
0: 啊，刘公子病重，不能亲自恭候大驾。
1: 病了？哎，这病得重吗？长病还是短病啊？恶症还是小疾啊？
3: 公子他旧病复发，卧榻不能起。
1: 哦，哈，那我就更应该来拜访刘将军了。皇叔请看，我把这江东名医都给带来了。
0: 公子他体型消瘦，精力不支，只想静养，不愿见客。要不这样吧，我替他拜谢大都督，足下呢就不必看望了。
1: 如果我坚持要见刘琦，皇叔会不会多心呢？
3: 哎呦，这是何话？
1: 哼，因为我惦记刘公子。
2: 主公啊，既然大都督要拜访刘琦将军，我看还是应该请他去，要不然大都督心里肯定有诸多的不安。
1: 这话不错。
0: 好，那就请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

0: 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味，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

0: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
7: 杀！沈阳丢了。
8: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9: 赶紧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养乳，滋养生命。

0: 公子，多年不见，没想到你一病如此。多谢公瑾前来看望，恕我不能起身相迎了。公子疾患重病，为何不在江夏静养，却要到游江口来？不瞒你说。
1: 京襄九郡是我先父故土，不幸被曹贼占据了。我率军到此，本想先攻南郡，再去荆州，为先父报仇，不料旧疾重返，一时竟难行事了。
0: 公子大志，可敬可佩啊！在下就不打扰了，请公子安心静养，荆州早晚会光复的。
1: 多谢。

0: 江东多义士，事事暖人心啊！公瑾，前几日吴侯遣吕蒙赠粮，今日公瑾又听说刘琦公子病重，亲自送医。刘某实在是感激不尽啊！来，我敬足下一尊。
1: 皇叔太客气了。 皇叔啊，某有一言，不知该不该问。
2: 请讲。
1: 刘琦疑病。

0: 游江，与阁下合军一处，所谓何来？
1: 这个，
0: 莫非真要娶南郡吗？
1: 这个嘛，我正要跟大都督商量。
0: 怎么个商量法？
2: 公瑾啊，容在下直言相禀。曹操虽然遁回许昌，可是在南郡留下了精兵猛将，这颗虎牙不拔了，便是孙刘两家的心腹巨患。于是我主打算不避刀剑，豁出去几万人马不要了，也要攻下南郡来，以为江东之屏障。
0: 孔明先生真会说话，竟然是助我江东夺取南郡，果真如此吗？谁人不知，得了南郡就等于得到了荆州，咱们都是明白人。乱世之中，诸侯割据，最珍贵的就是城池土地。孙刘两家虽是联盟，但亲兄弟都还得明算账。此次赤壁血战，我东吴举兵最多，阵亡将士最多。恶仗打完，总不能让我主公两手空空，而刘皇叔却想独自摘取这胜利的果实吧？
3: 哎呀，呀呀呀！
4: 公瑾，我断断没有想到这一层啊！我只是想把曹仁逐出南郡，免得利剑当头，成天在你我两家面前晃悠。如果吴侯想娶南郡，那我断不敢相争。
0: 真无话，
4: 字字无虚。
0: 还是刘皇叔厚道，在下领情了。我也实情禀报给皇叔吧，我已奉主公令，调集五万大军，从江北进军直逼南郡，30日之内必降。
1: 那我们只好静候大都督佳音了。
2: 曹操虽然赤壁大败，但仍然雄居中原四周，兵马钱粮远胜于你我两家。南郡守城将领曹仁更是一名能征惯战的大将，曹操用他守城定有所谋。东吴兵马刚刚经历了赤壁大战，马上又要攻城略地，在下替阁下担心啊。
0: 孔明担心什么？
2: 担心阁下攻不下南郡，反受其累。
0: 孔明啊，区区南郡，我取他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
2: 哦，原来公瑾早就把南郡作为囊中之物了。敬佩敬佩。
0: 孔明不必敬佩，30日之内我如取不下南郡，那时便任凭你去取。
2: 公瑾此话当真吗？
0: 借用皇叔刚才一句话，字字无虚。
2: 好，就为大都督这句豪言，那我们就按兵不动，拭目以待。30天后，若大都督取不下南郡，我们就不自量力发兵攻取了。
0: 30日之内，我就在南郡城头摆下盛宴，邀请刘皇叔喝酒赏月。啊，孔明先生如有闲暇，也不妨一同来。
2: 多谢大都督盛情，在下现在就想着那席酒宴呢，早就不饮而醉了。
4: 行。

0: 生之无动，快躺下。刘某，多谢你抱病相助啊。
1: 周瑜走了吗？
0: 走了。
1: 他相信你们要攻取南郡吗？
0: 啊，

0: 这多亏了贤侄你呀！如不是你，抱病行船几百里，从江夏赶到这儿，那周瑜万万不能上钩。只是这样，累了你的身体，我实在于心不安呢。
1: 荆襄是刘氏祖业，本该由我率军夺回来，我无能。
0: 只有拜托皇叔了。若能为皇叔攻取荆襄故土，付出一把力，别说是周行百里，就是千里万里，我也心甘情愿。贤侄这番话，今生在天之灵也当深感欣慰。
1: 他当初要是能把荆州大业传给贤侄，那该多好啊！过去的事情只能让他过去了。我不怨父亲没有立我为嗣，我只怨父亲在荆州这么久，却对荆州的未来没有什谋远虑。
2: 要是当初他目光远大些，坚持将荆州传给皇叔，敢冷丢了大业，又岂能有今日曹操之祸呀？

0: 上将军，你看周瑜军阵，
1: 国军气焰正盛啊，奔袭百里还毫无倦意。
0: 某愿领精兵一支，与之决一死战。
1: 好，牛将军奋勇可嘉，你们说战是不战？
2: 战。
3: 上将军，国军赤壁新败，敌军气势正盛，按兵法当以坚守不战为上，待敌气衰再战。
1: 为将者乍逢大败，确实是应该避战，不但兵法上是这么说的，我料敌将他也是这么想的。你们细看城下的敌军军阵，表面严整，阵中却存在若干空隙，所以正因为我军新败，敌军骄狂，故而才有机会出其不意的打他一回胜仗。牛军，
0: 末将在。
1: 下面就是东吴上将甘宁，听说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如果给你500精兵，你是否敢出城和他交战？
0: 敢战。
1: 好，我亲自擂鼓，壮你声威。
0: 谢将军。
3: 上将军，城下甘宁率5000军马，你让牛将军带500迎敌，那岂不有去无回呀？
1: 我正是要他有去无回呀。

0: 上将军，马上鸣金收兵吧！
1: 将军，
0: 收兵！牛金率领的500个兄弟，还剩百十个人呢。
1: 好，杀得好，杀得好！
0: 牛金的弟兄就快全部战死了。
1: 好啊，杀得好！你好好给我看看，我只用了500个军士，把5000敌军废得筋疲力尽。
0: 值啊！就是我这500个弟兄，全死了我都值。众将听令，
2: 破将在。
0: 城中的15000军马都到城门聚集，三鼓之后，打开城门，我领你们全部下去。
1: 将军，城里只有15000军士，
0: 这都豁出去了，谁来守城啊？
1: 南郡城就留你一人坚守。我一个人。不错，就留你一人，你不必接战，只管给我擂鼓。你看，城下的5000敌军刚刚战过一场，精疲力尽。我若以3倍之兵猛扑而上，就能在半个时辰之内把他们打垮。半个时辰之内，要是打不垮他们，周瑜 会带领大队人马兵临城下，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的战机，稍纵即逝啊！
0: 猛将，遵命守城。
1: 弟兄们，跟我来！

0: 我们已经被蒙古了，
1: 弟兄们，外面就是在赤壁屠杀我南疆大军的死敌，复仇的时候到了，让我冲出去！

0: 来迟了！这帮混账杀了我们好多兄弟！大都督，下令攻城吧！
1: 是，下令攻城吧！
2: 是，都督，下令攻城吧！
3: 看看那城墙有多高。如果强攻的话，南平山上的树只怕砍光了，也不够做江东子弟的棺材。
0: 不强攻，又该如何？
3: 把敌军引出来。

0: 失了夷陵，又折了上万兵马，情势如此危急，下一步我们该如何应敌啊？
1: 周瑜，不愧为东吴的大都督，善能用兵啊！夷陵失守后，我军已无法聚守南郡，那我们是不是弃城撤退？弃城？南郡是何等要害之地，失了南郡，连荆州都难保，我如何向丞相交代？不。
0: 我宁死不弃南郡。好，那我们就固守待援。
2: 守是守不住了，我估计丞相的也发不出救兵来呀。
0: 那你有何良策？弃城。
3: 大都督，大都督。
4: 怎么样？
5: 千军来报，曹军兵分三门而出，要上都附有包裹，恐怕是要弃城了。
3: 什么？出来多少人？
4: 据说已经有几千人了。原来估计他们可以顽抗几天，想不到竟然要走。赶紧召集全军追杀曹仁，同时夺取城池。
3: 诺。
4: 大都督，看，曹军弃城北逃，我们赶快追杀吧。
5: 不急，
3: 再等下去，敌军要跑光了。
4: 看见他们的主将曹仁了吗？
5: 这倒没有。
4: 曹仁不出现，我们就不动兵。
3: 大都督，那个就是曹仁。

0: 来人呐，在，去城里看看是否还有曹军。
1: 诺。

0: 报大都督，城内空无一人，一个敌军都没有了。
1: 进城。

们已经中了敌方的埋伏，你们别慌，慢慢退出去，慢慢退，千万不能乱。

0: 丫头有毒吗？
1: 有毒啊，剧毒。
0: 那大都督可有大碍？
1: 中了这等毒箭，伤口极难愈合，百日之内大都督定要安心静养，不可动怒。若是怒气冲击，伤口迸发，后果不堪设想啊。哎，
2: 德牟将军，
0: 大都督，
2: 近臣我军折了多少人马？
0: 没有多少。
2: 不要瞒着我，到底是多少？
0: 大概有5000人马。
1: 大都督，你不可动怒啊，伤口又出血了。
2: 又亡了5000。
0: 要不咱们暂且先退兵，回复吴侯再做理会。
2: 折损了那么多兵马，若不拿下南郡，如何回去面对江东父老？又如何向主公交代？再说了，我与诸葛亮有约在先，若取不下南郡的时候，他便要来取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

0: 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

0: 他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们要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我们家的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2: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级9.99，可以先体验。9.99，
6: 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 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0: 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
3: 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

0: 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与诸葛亮有约在先，我若取不下南郡的时候，他便要来取了，岂能让他取消于我？
0: 可都督你毕竟是身负重伤啊，就怕。什么动静？
1: 是曹军在外头骂阵吗？是不是？他好像在喊：“牛进，活捉我周某人！”一个莽汉，也想活捉我周瑜？他以为他是谁呀？
2: 杜督。
3: 你不能再动怒了，伤口又出血了。报！主公，军师，南军消息到了，曹仁设计诈败。
4: 将吴军诱入南郡城中，在瓮城将周瑜射伤，吴军大败，紧逼营门不出。曹军正日益在吴军大寨门前讨敌骂阵。
0: 这曹仁果然是智勇双全的上将啊，连周瑜都打败了。
5: 周瑜伤势如何？
3: 探子传回消息说，伤势极重，已经卧床不起了。
0: 如此看来。
6: 东吴这次取南郡，是无功而返喽。孔明，那我们现在该进军吗？主公啊，我看我们还是再等几日为好。我太明白周瑜了，他只要还剩一口气，就断然不会服输的。

0: 何处不遭呐喊？
1: 没什么，是军中正在操练士卒。
0: 骗我作甚？寨外那些曹兵早就叫骂半天了，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你们这些战将，就这么任敌军嚣张吗？
2: 公瑾，我这也是出于无奈啊。
0: 曹仁刚挫我兵锋，此时气焰正盛，我们准备暂时避其锋芒，等得伤势好些再说。都督，都督，慢点，都督，都督，都督，岂可为我一人废国家大事？拿我战甲来。
3: 都督，你的伤势未好，千万不可接战呐！
4: 大丈夫及时军路，就该死于战场，以马革裹尸还。这点伤不算什么。
3: 都督，
0: 你不能去，
3: 不能去，不能去啊！都督，
0: 走，上马，跟我杀出营门。
3: 都督，
0: 都督，
3: 带。
5: 你不是想取我的南郡吗？为什么像乌龟一样趴着不动呢？你在孤单呢？你怎么不出来呀？你在孤单呢！快出来呀！
3: 快快开坑，先行！
5: 我饶你不死！
3: 曹仁匹夫，周郎来也！
5: 谁敢拿下曹仁，末将之拿他！撤！撤！
3: 雷公，弟兄们，一起高声辱骂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瑜，周
0: 你只配给丞相养马，给我超人、道亮虎、洗脚。七杀无疑。
1: 周瑜气死了，
2: 死了！
3: 醒醒啊！
1: 我就骂了几句泼皮话呀！
4: 看来此人心胸太狭隘，中了毒箭，还死撑着应战。哼！
0: 弟兄们，拿下周瑜尸体，赏万金，出马！
1: 我们这手上伸出这脚，
0: 伙计，撤回大营，撤回大营，
1: 撤，撤，撤！主公，这是曹仁急攻东吴大寨，周瑜带伤出寨，
5: 箭伤并列而亡，
1: 东吴大军全军举校，哭声一片。诺，
6: 周瑜死了，真让人不敢相信。
5: 如此天纵之才竟然死了。
6: 主公，周瑜定是诈死。
5: 何以见得？
6: 周瑜如果死了，程普定会遣人来求我们与他合兵一处，防止曹军趁势追击，避免全军覆没。可是到现在既不见有人来报丧，也不见有人来求救，足见这是周瑜演的一出戏。他在南郡城受了曹人的埋伏，吃了一个大苦头，现在要诱曹人去劫他的大营，还他一个伏击。
5: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周公，派一支轻骑兼程赶往南郡城以东，待曹仁出城之后，趁虚夺下城池。
1: 我们这么做不合适吧？人家血战了这么多天，折了这么多人马，我们这么做

们势力越大，城池越多，周瑜才会越尊重我们。反之，如果我们始终处于孤寡弱小的话，东吴都不会看上我们一眼，早晚有一天会抛弃我们。

0: 怎么了，主公？你头疼？头疼。这几天风寒，怕是着凉了吧？来人！
1: 不，
0: 我到号帐歇息。军师，军务事一概由你做主吧。

0: 敌兵果然是兵无斗志，防备也那么稀松。
1: 弟兄们，给我上！
2: 上！上
1: 我们中计了！
3: 周瑜，
1: 原来周瑜是诈死！弟兄们，
4: 撤！
1: 快！
5: 快撤！
6: 看这架势，曹仁是倾巢而出，我想城内应该没有几个人。
0: 应是如此。
7: 大都督，你看曹仁好像引军攻打西寨去了。
0: 他想突出去就让他突出去吧，这样的酒囊饭袋留给曹操，往后曹操有的是败仗吃。眼下最要紧的是南郡跟荆州，传我将令，各营立即整顿兵马，北上攻取南郡。
8: 遵命。

0: 大都督，你看，大都督，你还健在啊？末将恭喜了。
1: 赵云，
0: 我家军士得到消息，说是贵军中了埋伏，损失惨重，连都督都阵亡了。为防曹贼进军，派在下取了南郡，以拒曹贼啊。
1: 我血战月余。
2: 尔等却背信弃义，暗示守教夺我城池。
0: 都督言重了，你可是有言在先的。若是你取不下南郡，便由我家主公来取。
3: 大都督，
0: 大都督，
3: 大都督，
0: 大都督，
3: 大都督，
0: 大都督，
3: 大都督，
0: 大都督，
3: 大都督，
0: 大都督，
3: 大都督，
0: 大都督。
3: 大都督，下令吧，我这就攻下南郡。
1: 赵云一衣带落，南郡城高尺深。

0: 怎么样？你感觉更好些？
1: 我不碍事。外面军情如何了？
2: 军啊，大都督，你养伤要紧呐、啊，军情嘛，不着急，
1: 快说吧，说实情。
2: 哎，都督啊，现在局势大乱了。正当我军与曹仁力战之时，诸葛亮派赵云亲率兵马攻取了南郡，擒获了守将陈角，夺得了曹仁的兵符。他们星夜调取了附近的守军前来救南郡，却将张飞夺取了一城，关羽夺取了另一城。因此荆州的南郡等三座城池既在刘备之手。
3: 大都督，
2: 大都督，大都督，
3: 大都督，
4: 大都督，
5: 大都督，
2: 大都督，你千万别动怒啊。
1: 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此仇不报，我死不瞑目。

0: 我早晚要将你碎尸万段。
1: 不要动怒啊！
0: 德摩，快上书主公，增调30000兵马来助战。告诉主公，20日之内，我誓将静香夺回东吴。如有误，敢当军法。快去办！
2: 末将已办。

0: 刘表去世后，这块地盘一直虚席以待，今日总算迎来了真正的主公。哈哈哈哈哈！嗯，哎，我等漂泊多年，一直寄人篱下，今儿总算有自个儿的地盘了。高阳，来坐下，让咱瞧瞧。
1: 孔明啊，咱们趁周瑜不备，得了荆州，事情虽属无奈，但多少有些理亏呀。
2: 主公担心什么？
1: 江东折了那么多兵马，周瑜又受了重伤，可城池尽落于我手。 我不担心曹操会兴兵报复，我只担忧周瑜会咽不下这口气。
0: 大哥，你怕他作甚？有俺张飞在呢。
1: 如果那周郎小儿敢来寻仇，你瞧我戳他几个透明窟窿。三弟，理直则能气壮，理在人家那儿。再说，东吴拥兵10万。
0: 我们只有20000人马，真的要打起来，哪里是人家的对手？更重要的是，欲成大业，不能单靠兵马刀枪，仁义才能征服天下人心。
3: 主公怕失了仁义，我倒有个方法，可让主公无忧。先生，请讲。周瑜并不恨主公，恨的乃是孔明吧？ 只要主公把我交给周瑜，他定会转怒为喜，把我点了天灯。
0: 这叫什么话？我就算不要荆襄，也万不能失去先生。
3: 主公请放心，2年之内，不会有人敢来跟主公争荆襄，而2年之后呢，我军将一发强大，兵势更盛，那时他们想争也争不动。
0: 孔明啊，周瑜的兵马现在仍驻扎在南郡城下，聚弩长枪倚门而立。过不了几日，他便会引兵还武。
3: 你何出此言？我这么说吧，一家有三兄弟，最好做人的往往是老三，最难做的往往是老二。曹操虽然经历了赤壁之败。 但他仍是天下老大，老二是谁呢？东吴。主公勉强可称为老三。曹操要一统天下，便要灭了东吴。因此，从东吴的角度看，他最厉害的敌人不是我，仍是曹操。眼下，周瑜遭挫受辱，恼羞成怒，确实恨透了我，尤其是我。
0: 而孙权和鲁肃却是明白了，他们两眼一直盯着天下大局，我料定他们定会想方设法阻止周瑜和我们交兵。再者，我们立足荆州之后，便成了曹操的大患，也因此分担了东吴的三分北患。所以，荆州之事对东吴来说是气，消除北患对东吴来说是喜。
3: 这一气一喜，他们也就释怀了。那还有呢？曹操先是败于赤壁，后又败于南郡，他能不南下复仇吗？想倒是想，主公也可无虑。
1: 为何？
3: 我一直在琢磨，赤壁之后，曹操引兵北还，在合肥一带重兵布防。
0: 而在荆州只留下20000兵马，这是为何？这么说，曹操他不是真心守荆州？
3: 我苦思许久，终于想明白了。曹操心里有如意算盘，他明白，在孙刘两家兵锋面前，荆州早晚是要失守的。既然非丢不可，那就要丢得有价值。如何才能有价值？就是以荆州为饵。 让我们和东吴交兵。 他坐视孙刘交兵两败俱伤之后再引兵南下，所以只要我们和东吴不交兵，维持联盟大局，曹操就不敢妄动。
1: 那这么说，此作我做得？
3: 做得做得，主公但做无妨。

0: 半生颠沛流离，今日总算有了这么一块立足之地啊。
1: 恭喜主公，
2: 恭喜主公。
0: 孔明啊，你还记得三顾茅庐时你对我说的什么话？
3: 在下不记得了。
4: 你说欲成大业，第一需取荆州为本，第二需取西川成鼎足之势，第三便是举兵北伐。今天是你帮我完成了这第一步，刘备心中万分感激。
5: 主公天赐雄才，大业必成。
6: 曹仁丧失师弟，惭愧不已，上书请丞相降罪。
7: 拿来我看。主公和我带着83万大军尚且兵败赤壁，曹仁带着那么点人居然能跟孙刘两家周旋这么久，还差一点杀了周瑜，不容易啊。曹仁是个将才，不枉我对他的一番教诲啊，打败仗打得都这么漂亮。他把周瑜的兵马打了个精光，却把三座城池丢给了刘备。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6: 我等不知丞相的意思。
7: 文若知我心思否？
8: 在下只是怕说不好。
7: 你试试。
8: 金乡乃四面受敌之地，据孙刘近，据许昌远。孙刘早就对他垂涎三尺，必欲取之。金乡早晚会丢失，如果那样丢给刘备，比丢给孙权好。
7: 为何呢？
8: 一根骨头两口相争，瘦弱的那只嘴快先叼走了，强壮的那只岂能甘愿。
7: 棒棒棒！嘿嘿嘿，
9: 公瑾想请主公尽起江东之兵，交与他讨伐刘备，夺回荆襄。

0: 刘备此人，赐名仁义之君，其心地太险恶了。
1: 有诸葛亮在，谁也不必故作仁义。主公啊，我们如何恢复公瑾呢？
0: 如果我让公瑾引兵攻打荆襄，就算最终夺取城池，那我与刘备也是两败俱伤。倘若这时曹操来攻我江东，如何应敌？

0: 这次就当让刘备占了个便宜，我们暂且先忍一下这口气。
1: 好，我急传主公之令，命公瑾退兵。
0: 子敬，此时此刻你觉得我的令公瑾还能听得进去吗？

0: 口秀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对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

0: 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

0: 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

0: 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机大机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

0: 小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机型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为了我们的家人，
5: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快九。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5: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罢了，这次就当让刘备占了个便宜，我们暂且先忍下这口气。
1: 好，我急传主公之令，命公瑾退兵。
0: 子敬，此时此刻你觉得我的令公瑾还能听得进去吗？
1: 主公担心的正是事到如今，在下不得不直言相禀了。
0: 快讲。
1: 请主公收回公瑾的兵符，命他回江东养伤。

0: 子敬，在。我意已决，攻进的兵符断不可夺。当初我父兄引兵渡江，只有几百部众，凭什么在短短数年就可以雄踞江东？凭的就是对部下的肝胆相照。 令江东裁郡争相竞从，我文公武略皆不如父兄。如果再无点胸襟，那凭什么据江东以争天下？公瑾这人虽然傲慢一些，专断一些，可他满腹才华，忠勇双全，赤壁一战，若不是公瑾， 东吴早就完了，公瑾之功足可传世。我连刘备这等伪君子都可以忍受，为何就容不下一个周公瑾？听着，公瑾之权断不可夺。就算他把东吴之兵都折损干净了，
1: 我也认，大不了从头再来。主公啊，在下还有一计，可是公瑾不得不回师，不知主公愿意采纳否？
0: 快讲。
1: 主公，眼下曹操派张辽镇守合肥，此人也是袁上将，正厉兵秣马，准备加袭我东吴。 主公何不提兵佯攻合肥，然后再诈败击阵，击定公瑾驰援？主公可以告诉他，取下合肥之后，大军即可回攻荆襄，这样公瑾必会提兵东援。公瑾离开后，刘备自然会认为太平了，而恰在此时，曹操也会马上知道我大军已离开了荆襄，而城中只有刘备区区2万兵马。
0: 请主公想想看，此时此刻，曹操会怎样呢？
1: 曹操断不会让刘备坐拥荆襄，成心腹巨患。
0: 正是，曹操惯会用兵，他必然会趁我们攻打合肥之机袭取荆襄。如果曹操和刘备能够争得死去活来，那我江东就可以静待事变了。
2: 子敬啊！
0: 听子敬言，如长夜得明灯，就照你说的做。
1: 主公过奖了，请主公和太夫人继续用餐吧，在下告退了。

0: 我看鲁肃之才，不下于公瑾。母亲说的是。
1: 你大哥临终留下遗言，军机事务竟交给公瑾。公瑾啊，本事是有，但过于心高气傲，如今又身受重伤，我担心他年命不永。
0: 江东失夷国柱啊！母亲不必担心，贤兄对我说过一句话，也许母亲不知道。说什么？
1: 就是刚才母亲所说的，
0: 子敬之才，绝不下于公瑾。他还说，若有此人在。 可保江东20年无忧。

0: 子敬，科班，你给踏了。
1: 怎么样？怎么样？主公派的援兵何时能到？
2: 我没带援军来，只带来了主公一道军令。攻击伤势如何？
0: 稍缓了一些，大夡正为他疗伤。
3: 军心如何？
1: 伤好。
2: 我看不甚好。
1: 怎么样？引我拜见大都督。
2: 半个月前，公瑾发函请主公增兵3万攻打南郡，主公正要发兵之时，合肥突然传来敌警，张辽引军南犯，连破江北数寨，情急之下，主公只好引这3万兵马连夜北上迎敌。没想到张辽的军力十分强大。 再加上主公阵前缺乏良将，与他交手之后连挫数阵，故而主公命我星夜兼程至此，与大都督商量。
0: 商量什么？请大都督引军前往合肥主持那里的军事，至于荆州之事，等合肥战罢，回头再做打算。听起来。 这像主公军令，并不是商量。
2: 公瑾啊，合肥军情如火，还望以大局为重。
0: 子敬啊。

0: 张辽没有水师，他的兵马再强，对我江东也无多大威胜。倒是荆襄之地若不夺回来，终是我江东祸患。
1: 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向主公禀报我的请求，请他撤离合肥，仅留一支兵与张辽虚声相持即可，将三万军交于我征伐刘备。公瑾啊，你久违大将，兵马之兵，现在合肥阵前两军已是犬牙交错，主公如何撤得下来？
2: 如果仓促撤军，必成溃败之势，到那时连动我江北各城，恐怕都要失陷了。
1: 几座江北小城重要，还是荆襄重要？不错，丢几座江北城池其实并不可惜。可是，我们能够丢下主公不管吗？如果主公仓促撤军，必遭曹军的掩杀。 公瑾呐，合肥那里的地势你是知道的，前面是强敌，后面是大将，张辽又是曹操的上将，久经沙场，主公一旦被他掩杀，只能是一退再退，坠入险境。到那时，三军不得不背水而战，险境转瞬之间就变成了绝境啊！

0: 遭遇不测，你我何以面对江东父老？你我还能够偷生吗？
1: 公瑾啊，你不就想替主公争回荆州吗？如果你同意，此事交由我来办。
0: 你引军前往合肥回援主公，我去找刘备说理讨回荆州，我们分头行事，你看可好啊？
2: 说理能讨回荆襄？
1: 哎，这理在前，兵在后。再说，关于荆州之事，刘备、诸葛亮、愚公书着礼，于是欠我的情啊。
2: 子敬好天真呐、啊，
1: 公瑾也是太多智了。既然我们现在没有拿回荆州，何不让我这个天真者去试他一试？就算我们拿不回来，

0: 果不出军师所料，那曹操已经知道我们夺得荆襄了，却按兵不动，并没有挥师南下收复失地。
1: 只是暂时没有吧，曹操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和吴侯争起来呢。
0: 但令人不解的是，孙权怎么在合肥跟张辽打起来了？
1: 说实话，这件事我也不解。
2: 报！
3: 主公，主公，鲁肃先生过江来了，来求见主公。
0: 这正说江东呢，江东就来人了。
1: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主公的不解之事，就要问问这个鲁肃了。
0: 有请。
3: 遵命。
0: 这么说，子敬还是要强索荆州喽？
4: 不，不是索取，是恭请皇叔归还。
5: 鲁大人，你可真会讲笑话，我哥哥又没借你的，凭什么还？
4: 翼德这话说得好，真是好啊。张将军这话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他等于说了，如果借了就应当还，对吗？
5: 对啊。我没说错呀。
4: 刘皇叔早年犯过驴，张将军早年卖过肉，虽然如今都成了气候，但不管怎么说，以前都是做

生意，早年做的是小生意，如今做的是大生意。但是不管生意是大是小，这里的规矩可都是一样的。什么规矩？

0: 都说了。首先，刘皇叔有没有向我东吴借过东西呢？张将军说没有，而我说有。你向我东吴借过50,000大军，你向我东吴借过8300位将士的性命。半年前，曹操引100,000之众南下，连克荆襄各军，将诸位逐的是地不过百亩，兵不过数千，可谓是命悬一线。是我江东以举国之力拜曹操于赤壁，这才给了诸位以残喘之机，方才能够有今日之胜。而我东吴却为此付出了兵马、钱粮、性命等沉重代价。现在仗打完了，我东吴不仅寸利未得，而荆襄各军反而却被贵军趁虚占下。皇叔啊，翼德呀，
1: 请你们扪心自问，
0: 这合乎生意规矩吗？这合乎天理人情吗？这合乎皇叔一贯标榜的仁义吗？
2: 子敬啊，子敬，好一张利嘴！先前相处多日，我竟没有看出来，该罚，该罚。
0: 孔明过奖了，万急之下，老实人也会张口咬人的。
2: 理解，理解。刚才子敬讲到了做生意的规矩，好，那我也来讲讲做生意的规矩。赤壁之战，东吴花的本大，获的利应该比我们大。但说到根上，荆州它不是利，它是刘景升的基业，是38年前大汉天子敕封给刘表的属地。你怎么能把刘氏基业说成是东吴的？怎么能把天子敕封当成利钱买卖呢？刘景升去世后，荆襄才被曹操夺占。如今景升公子刘琦再三相请他的刘皇叔替他夺回祖业，我主这才不避刀兵，不计生死，从曹仁手中夺回荆襄，还与刘琦。吴侯乃仁义之君，周公瑾和卢子敬更是当代高士，你们总不会厚着脸皮再从孤公子刘琦手中把荆襄夺走吧？如果这样，那和董卓、曹贼等人巧取豪夺之辈又有何意呢？
0: 孔明啊，就算你们夺取荆州真的是为了还给公子刘琦，那你为何又要摆下借兵之计，诱我东吴出兵出力击败曹仁，自己却趁虚夺城呢？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不把我们江东当盟友了？
2: 敢问子敬，江东就把我们当成盟友了吗？
0: 此话何意啊？
2: 当初周瑜攻打曹仁时，口口声声说只带30,000人马，可是江上粮船上运的却是50,000人用度的粮草，他为什么带那么多人？他的本意分明是取荆州后乘胜攻打江夏，拿下我主臣等人。江夏城小，难以躲避，我主公若不拿下荆州，恐怕早就成了周瑜的阶下楚囚了。
3: 啊，原来周瑜早有祸心啊。要想打仗是吧，那就明刀真枪的干吧，干嘛偷偷摸摸的？
0: 和孔明斗嘴真是徒劳无益啊。
4: 子敬啊，我已将荆州还给刘琦公子了，且已上奏朝廷，封刘琦为荆襄刺史，让他承继祖业。你看这是？
0: 敢问公子何在啊？
5: 请刘琦公子

0: 我们出来相见，无心不忍呐！快请公子下去养息吧。
1: 好。

0: 今天我且擅自做一回主张，答应你们，回去劝我家主公先不去荆州。
1: 子敬啊，子敬果真是江东第一善人，我替刘七公子拜谢了。
0: 不过，我现在要先替我家主公向皇叔讨句话。
1: 子敬请讲。
0: 刘琦既然在荆州，自然归他。可是万一公子不在了呢？到那时如果你们再占着荆州不还，恐怕就没有道理了吧。
2: 公子若在，我主就替公子守一天，公子若不在，荆州归属另当商议。
0: 孔明休提商议二字，我们已经退让一步了，绝不再退。我的意思是，如若公子不在，你们应当立即把城池归还给我们。
2: 子敬，我向来敬你是个磊落的人，没想到你和公瑾一样锱铢必较啊。
0: 原来孔明知道公瑾的脾气啊，这样就好。恕我直言，公瑾的脾气大着呢，他的脾气一上来，六亲不认，水火无敌，就连我家主公也是拦他不下的。最要紧的是，他的脾气一上来，我江东十万大军都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赴汤蹈火的。
3: 刘皇叔啊，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此事，就等于不给公瑾这个台阶下。到那时，公瑾定然会在南郡城下陈兵五万，驻军三年。
0: 皇叔啊，如果你天天在刀光剑影里过日子，岂不是如坐针毡吗？如果事情真的到了这步田地，这日子你我两家恐怕都不好过吧。
1: 好，子敬果真是厚道人，连我怎么过日子都替我想到了。那好，孔明啊，就依子敬的意思办吧。
2: 遵命。
1: 来，子敬，现在荆州事已罢，我们该喝酒了吧？一醉方休，可好？
0: 好，遵命。
3: 我已经仔细看过了，刘琦已经病入膏肓，长则半年，短则三月，其人必死。到那时，我们再去讨要荆州，刘备必然是无言推辞，
4: 就怕他们言而无信。
5: 报！大都督，主公连发急令，让都督提军赴合肥相助。
3: 公瑾呐，主公军令上不便说，但是他肯定是陷入险境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
6: 大都督，既然刘备已经允诺在刘琦死后归还荆州，我看我们还是驰援主公为是。
4: 程普
6: 在，
4: 即刻率所部战船士卒前往合肥听主公调用。
6: 诺。
4: 甘宁留下守巴陵郡。
5: 诺。
4: 凌统留下守汉阳郡。
5: 诺。
3: 公瑾呐，那你呢？难道你不去合肥吗？
4: 我你就禀报主公，说我伤情未愈，即刻奉还全部兵权，回柴桑养伤。
7: 前几日挥师攻取南郡时， 大都督尚不提养伤的事情，怎么今日去救合肥，大都督就要养伤了呢？
6: 哎，都督养的不是箭伤，而是心伤啊。
7: 箭伤是曹仁给的，这心伤是谁给的？
6: 诸葛亮。
3: 不，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呀。
8: 孔明，孔明，
9: 喜讯啊。
8: 啊，什么喜讯？
9: 吴军撤了。
8: 撤了？
9: 怎么了？你好像不是很高兴吧？
8: 主公还记得那天和在下讨论的那件事情吗？
9: 何事？
8: 周瑜攻南郡时，吴侯为何北击合肥？
9: 是啊，当时你说此事要问卢子敬。
8: 我问了，他遮掩不说。他走后，我一直在思索此事。现在我才明白了，吴侯是以此强使周瑜退兵，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9: 那先生的意思是？
8: 孙权、鲁肃深明大局，周瑜就不同了。他在江东一诺千金，其威望甚至超过了孙权。如果孙权压得住周瑜还行，万一压不住呢？往后我们和江东之间怕少不了摩擦呀。还好上苍给了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精略荆州，只是公子刘琦的身子让人心忧啊。
9: 我已经问过医官了。
8: 怎么样？
9: 医官说刘琦公子熬不过几日了。
10: 吴大人，你看，
11: 主公，
6: 主公，
11: 这里也太重了吧！
5: 子敬啊，你为东吴立下如此大功，我出来迎迎你，还不应该吗？
11: 主公啊，公瑾他又犯性子了，他提出
5: 啊，昨天我已经接到他的辞呈了。走，先随我入营。
11: 好。

0: 主公这么信任在下，在下却没有办好主公交办的事情，深感愧疚。主公啊，公瑾虽然赌气养伤去了，可他在南郡却留下了甘宁、灵通两支精锐，我看他还是想再找机会吸取荆襄啊。
1: 那，你不必过于自责。
0: 公瑾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能把他从南郡城下拽回来，已经不易了。主公虚怀大度，真是令在下敬佩。说句实话，自从伯父将军走后，我一直心有动武的前途。可这半年来，我才亲眼看到。
1: 主公的心胸智谋，主公日后定能够胜我父兄，成就伟业。哼！我手无缚鸡之力，胸无御敌之责，怎敢与我父兄并体？
0: 不，主公早晚会威德家于四海，囊括九州，克成帝业。
1: 子敬，我一直视你为忠义，没想到你竟说出如此悖逆的话来。亏你还身为汉臣，你难道忘了天子还限于许昌？曹操图谋篡汉，我们身为臣子不能救主已是不忠，怎敢再生这等异心？主公，
0: 子敬所言句句真心呐。 主公想想看，曹操早晚必然称帝，刘备虽然满口正统，但他心里想的也是九五之尊呐。主公如果没有天下之志，怎么和曹操、刘备争雄？如果不争雄，又怎么能够独保我江东不败啊？
1: 子敬。 你的心意我都明白，但时机未到，万不可说此话。刘备有正统之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我孙权东吴亦虞矣，我们只能韬晦待变呢。
0: 天下之志，你看你，又扯远了不是？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荆州，刘备和曹操之间何时能斗起来？
2: 主公啊，曹操一败于赤壁，二败于南郡，他要想夺回荆州，少说要用半年的光景整顿兵马。
0: 这半年里，刘备也不会荒废，他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1: 子敬何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0: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毒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

0: 宽，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8: 2024年10月，在山西省临汾市工人文化宫的舞台上，来自阳泉的11岁女孩崇时雨手握话筒，静静地站在聚光灯下。这是全省红领巾讲解员竞演讲述活动的最后一场比赛，全省11个市6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崇时雨深吸了一口气，开口了。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阳泉的崇时雨，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
8: 这不是崇时雨第一次站上舞台，但他知道，这一次他代表的不是自己，不是学校，而是他的家乡阳泉。他要讲的故事，关于英雄，关于一座城市最滚烫的记忆。手心里的汗悄悄浸湿了手柄，他想起奶奶说过的一句话，
10: 将你心里有的事就不会怕。
8: 他心里有，从小就有。阳泉是崇时雨的家，这座城市的名字和一场伟大的战役紧紧连在一起，百团大战。石脑山上的纪念馆他从小就去过，奶奶牵着他的小手一级一级地爬上去。他问奶奶，
9: 奶奶，这里为什么有一座纪念碑？
8: 奶奶蹲下来给他讲了一个故事，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流过那么多英雄的血。奶奶肚子里的故事特别多，从不照书念，就那么坐着讲，讲石脑山上的战斗，讲双枪将军范子霞，讲红色交通员孙林河。小姑娘听得入了迷，有时听着听着就红了眼，哭着哭着又攥紧了小拳头。
9: 奶奶，那个哥哥牺牲的时候疼不疼？
8: 从那时起，崇时雨的心里就住进了一群人，那些名字他一个都忘不了。他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可一个7、8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这些故事应该被记住。2020年，崇时雨上小学了，他有了自己的朋友。

0: 可他发现身边的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些故事。
1: 百团大战好像听过，
2: 我的家乡煤炭最多。
0: 听到这些，崇实宇的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很想告诉他们，不是的，我的家乡不只有煤，它还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它值得被更多人看见。2023年，学校举办演讲比赛，崇实宇第一个报了名。他把奶奶讲过的故事一字一句地讲给同学们听。那一次，他拿了全校第一名，可他觉得还不够，他想讲更多。关于阳泉，关于那些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英雄。奶奶是他的第一任老师，爸爸是他最好的搭档。周末，别的同学都在公园玩，他则是跟着爸爸去阳泉火车站旧址，去百团大战纪念馆。他们要去找那些知道故事的人。有研究历史的学者，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有守着老房子不肯搬走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活着的历史书。中共创建第一城旧址，他来过很多次，可每次来都像第一次。
3: 原来我的家乡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座城市。
0: 他把听到的故事记在本子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回家后，他就对着镜子练，对着墙角练，对着阳台上的花练。爸爸问他，累不？他摇摇头。
3: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阳泉，知道这里不只有煤，还有英雄。
0: 在那之后，崇实宇注册成为了一名红领巾讲解员。他要做的是从听故事的人变成讲故事的人。暑假，百团大战纪念馆里人山人海，崇实宇穿好校服，系紧红领巾，别上小喇叭，腰杆笔直地站在展厅里。他的面前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带着孩子的妈妈，也有一群拿着笔记本的大学生。他鼓起勇气，把那些练了上百遍的故事一字一句讲给现场的人听。他讲了狮脑山上的枪声，讲了百团大战的英雄，讲了这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讲到动情处，他的声音会微微发颤。人群中，一位陌生的叔叔用力鼓起掌来，那声音很响，在展厅里格外清晰。接着，阵阵掌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那个暑假，他在纪念馆讲了一遍又一遍，每讲一遍，他的眼眶依然会发红。那些曾经出现在奶奶故事里的名字，就像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站在了他的面前。
3: 我要替那些英雄把他们的故事讲下去。
0: 他真的做到了。2024年全省红领巾讲解员竞演讲授活动，崇实宇得了全省第五名。评委说，这个来自阳泉的小姑娘用最真诚的声音给我们讲活了最厚重的历史。2025年，阳泉市举行科普讲解大赛，崇实宇又一次站上了舞台。这一次，他讲的不是红色历史，而是数字新城。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串联起了阳泉的过去和现在。评委问他，为什么想讲科技？他说，
3: 我的家乡不只有过去，还有未来。我想让大家看看今天的阳泉是什么样子。
0: 台下掌声雷动，他知道他小小的身体里真的可以传播大大的能量。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让英雄不被遗忘，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家乡。
4: 种子种进春天，红领巾在胸前跳跃像火焰，讲给你听阳泉。
5: 我愿意做一个失脑山女孩，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0: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9: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0: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1: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4: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值入手。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7: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是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7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81建军节。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多方联动实战演练。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致敬铁血军魂，传递崇高敬意，唱响双拥赞歌。
1: 八一建军节，我省多地以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向最可爱的人致以崇高敬意。晋中市举办“荣光沃土，怡然晋中”主题交响音乐会，机关干部、驻地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军属代表齐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深情。阳泉市城区南山路街道将红色教育与军民情谊融入文艺节目，展现了社区群众拥军爱军的真挚情怀。晋城市双拥文艺联欢晚会现场，情景剧、微党课等各类红色文艺节目内容丰富，600多名退役军人积极参与，气氛热烈。
2: 人民军队永远是保卫国家安宁、守护人民幸福的坚强后盾，退伍不退市，继续发扬军人本事，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3: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传承部队优良作风，朔州市开展军地联学联建活动。武警朔州支队机动中队战士带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并现场演示器械训练、叠军备等科目。继承发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长治、吕梁等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走访慰问退役军人，为老兵送上装有慰问品、生活物资和节日贺卡的心意包。运城市稷山县把20多名军嫂聚在一起，体验插花艺术，大家还相互交流生活感悟和成长收获。在太原市尖草坪区，孩子们拿起画笔，用稚嫩的笔触为最可爱的人献上真挚的礼物。
4: 志愿叔叔十分的伟大，所以我今天画了这么一幅画，表达我对志愿叔叔的尊敬。
1: 建军99周年，新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迎来参观热潮，各地游客走进展厅，观看珍贵史料和老物件，重温八路军光辉抗战历史。
5: 希望我们每一代人都能铭记先烈的牺牲与奉献，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6: 江湖混烧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1: 临汾市中心血站联合襄宁县人民武装部开展热血铸军魂、奉献庆八一、无偿献血主题活动，驻地官兵民兵踊跃参与。
7: 这不仅仅是一份爱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民兵的责任与担当。
1: 山西台综合报道。7月31号，省长罗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水生态环境保护，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等有关工作，审议15/5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会议指出，15/5时期是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时期，要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系统治理、精准施策，持续推动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巩固提升，一体推进流域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着力解决群众关切的水环境问题，切实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要毫不放松抓好汛期污染防治和防洪减灾工作，强化河道堤防、高边陡坡、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偷排偷盗行为，确保安全平稳渡汛。会议强调，要认真抓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政策落地执行，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重拳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强化行行迹衔接贯通，分级分类开展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建立健全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会议原则通过我省15/5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强调要锚定转型发展重大任务，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集约高效的国土空间与资源利用体系，全面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全面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资源生态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0: 为全面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近期我省各地针对性组织应急力量，模拟不同汛情，跨部门跨地区联合开展实战演练，检验提升救援队伍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这里是广元高速 K61+790 处，今天大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山西省交通信息通信有限公司联合高速交警、交通执法、医疗机构等多单位联合开展2026年滑坡与钢缆抢修复合型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高速沿线灾害险情的处置能力。
2: 广元高速是晋北连接河北及北京方向的重要通道，这次演练结合晋北山区汛期地质灾害高发特点，重点模拟强降雨引发边坡滑塌、主干光缆断裂、同步出现道路阻断、收费监控系统瘫痪等多重险情，完整覆盖预警上报、交通管控、边坡治理、光缆抢通、伤员救护、道路复通全流程，并针对二次滑坡突发场景全方位检验跨部门协同处置实战能力，
3: 全方位锤炼了我们应对多处险情的协同处置能力。我们还将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汛期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2: 近日，在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7局太原队培训基地，来自全省各应急救援类青年突击队的122名骨干队员参加防洪防汛应急救援演练培训。理论课上，授课讲师围绕洪涝灾害辨识、暴雨分级预警标准、山洪与城市内涝避险方法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实训场上，参训队员组成先期处置、现场防控、险情侦查、通信联络、抢险救援、医疗救护6支小队，载重无人机、通讯指挥车等智能化装备协同配合，高效有序完成全流程演练，
4: 让大家来充分地认识到一些先进的技术装备，来提升防汛抢险应急救援能力，科学高效地处置各类的这个灾害险情。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7月31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基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出力。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助力我省基础教育工作开创新局面。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侨界、团结侨胞、汇聚侨力的独特优势，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要准确把握我省人工智能发展现状，深化前瞻性问题研究。要增强责任感，全力助推我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山西台报道。
2: 7月31号，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在太原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蒋学军出席。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宣传褒扬退役军人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退役军人出力奋发、勇毅争先，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力量。发布仪式上，10名同志获得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他们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公益服务等领域，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生动展现了退役军人

0: 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山西台报道。
1: 井下突发险情，科学避险，正确自救互救是守护生命安全的重要屏障。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知识。
2: 一、通用避灾原则，井下发生任何险情，坚持第一原则，先保人，后保设备，再保生产，优先撤离人员，绝不贪恋设备、工具、物资。撤离时严格按照矿井避灾路线，听从调度指挥，跟随队伍有序撤离。二、瓦斯火灾事故避险，立即佩戴好自救器，防止有毒气体中毒窒息，沿新鲜风流方向快速撤离，远离火源、瓦斯聚集区域。撤离途中不乱碰电器设备，不产生火花。无法撤离时，立即进入避难洞室、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及时汇报位置和现场情况。三、透水事故避险，发现透水立即向高处巷道撤离。撤离时快速切断沿途电源，被困时保持冷静，节省体力，留存通讯等待救援。四、顶板冒顶事故避险，顶板掉落冒顶发生时，立即就近躲避在支护完好的安全区域，护住头部身体，远离垮落区域。被掩埋被困时，尽量清理周边杂物，保持呼吸通畅，发出求救信号，保存体力等待救援。五、简单自救互救，窒息中毒人员立即转移到通风新鲜空气处，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通畅。无呼吸者立即开展人工呼吸，同时上报救援。外伤出血立即用干净布料按压止血，简单包扎，避免大出血。骨折人员严禁随意搬动拉扯，固定肢体后等待专业救援。所有险情处置坚持优先救人，快速上报，严禁拖延，杜绝盲目施救二次事故。山西台报道。
3: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七场记者见面会。刚刚夺得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冠军的太原理工大学男子篮球队教练和队员，围绕拼搏摘桂冠、青春要三进主题，分享了他们的奋进故事。
4: 一场万众
0: 见面会上，太原理工大学男子篮球队主教练杨文海与队员杨子豪、段成果、杨虎龙、刘少伟、陈子文亮相。这支被誉为西北王的球队19次称霸西北赛区，20多年稳居全国强队之列。不久前，他们在总决赛中力克清华男篮，时隔14年再度登顶，为山西捧回史上第三座 CUBAL 总冠军奖杯。主教练杨文海在分享中道出了球队的精神内核。
5: 太理男篮这个精神来说，以我们学校提倡的体教育人，以这个为主的精神下，敢打敢拼，永不放弃为主。太理篮球队的精神也是我们学校的精神。
0: 本赛季太原理工大学对阵北大、清华，球员们在现场分享了他们扭转劣势、实现翻盘的关键所在。之前一直作为替补队员的陈子文，在总决赛中首发出战，发挥了骑兵作用。
6: 和清北相比，我们这个整体身高是比较有明显劣势的，我们只能靠团队的努力，用每一次积极拼搏的防守，然后去争夺一次球权，打出我们那个太理的防守反击的风格，我觉得是我们制胜的优势。
0: 回顾整个赛季，每一位球员都有不少难忘瞬间。
7: 我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最后我们赢下清华夺冠的时候，庆祝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冲向场地中央，一起庆祝，把杨导抛向空中。夺冠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回答。
0: 对于陪太理拼到底这句球迷口号，队员杨子豪有着深刻的理解。
8: 不在巅峰慕名而来，不在低谷转身离开，赢一起赢，输一起扛。对于球队来说，就是不到钟声落的那刻，就是绝不能放弃，也是太理男篮意志品质的体现。感谢学校和球迷的一路支持与陪伴。
0: 见面会上，队员们还向怀揣梦想的青少年送上了真挚寄语。
9: 既然你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东西，那么就一定去认真的对待它，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10: 大胆的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不要害怕失败，然后一步一步来，全力以赴，保持住这份热爱。
0: 沉甸甸的奖杯承载的是一场赛事的胜负，更是山西锚定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深耕体教融合。

0: 合，践行立德树人的生动注脚。三晋青年在各自领域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精神，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山西台报道。近日，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2026年我省首批683家企业完成公示核查，正式录入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其中，制造业、软件信息技术、科技服务业占比超90%，一大批创新活力强的中小企业纳入政策支持体系，为全省转型发展积蓄了新动能。
1: 按照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相关政策规范，我省对申报企业的研发投入、科技人员配置、知识产权成果、技术创新转化等核心指标开展全面核验，严把入库质量关口。这次入库的68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制造业279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35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04家，农林牧渔业21家，水利环保、建筑、交通、采矿等其他行业合计44家。
2: 今年入库评价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被纳入了工信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入库企业可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经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够享受到的科技创新政策呢，主要是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科技金融专项支持、申请和使用我们的科技创新券等。
1: 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优质中小企业全周期培育体系，构建起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递进成长通道，常态化开展精准帮扶、引企对接、产学研协同合作。十四五期间，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量基本保持5000家上下。省科技厅将不断优化评价服务机制，做实动态管理与政策直达兑现，同时对入库企业按不低于5%的比例开展抽查核验检查，保障入库企业质量。
2: 我们除了持续做好后续批次的入库评价工作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政策宣讲的力度，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地提升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发挥好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
1: 山西台报道。
3: 前不久，中央文明办发布今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我省晋中市祁县程兆村村民申军光荣上榜。去年冬天，晋中市祁县北马堡村口一辆白色汽车突发起火，车内4人被困。当时申军正带着工友前往太原务工，看到这番景象，他3次冲向火海，砸开车窗转移伤者，4名被困人员全部获救。
1: 这段行车记录仪画面记录下了2025年11月30号的惊险一幕。清晨7点左右，一辆白色汽车横在路边，底盘已经起火，地上汽油溢出，风越刮越大，火苗直窜。申军看到后，冲到车旁仔细确认内部情况，浓烟裹着车厢，车门已经变形。
4: 我能不能砸玻璃？我吼了3遍啊！他说能。
1: 得到回应后，申军跑回自己的车上取来工具，第二次冲向火海，一下下砸开车窗，陆续转移出车内人员。就在所有人以为救援结束，可以稍稍松口气时，刚刚爬出车外的司机又倒在离起火车辆不远的地方。于是申军冒着油箱随时爆燃的风险，第三次义无反顾地冲向火海。
4: 当时就是哎呀，我说啥也顾不上了吧，就想着就是再快一点吧，快一点把他们都抢出来。
1: 3次冲向火海，3分钟救出4个人。随后申军和热心群众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拨通了120急救电话。离开现场后，申军把救人的消息发进家庭群。
4: 我就那个群里面说了，我说爸爸棒不棒呀，啊，快夸我快夸我。然后我女儿就说爸爸好棒呀，我就满足了。
1: 可对申军妻子来说，那段视频里的每一次靠近都让他后怕。
5: 哦，他的手套啊、衣服啊，都是那个烧焦的痕迹。哦，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会不会可危险了？就是担心他自己有没有，受到伤害啊。
1: 但在邻居看来，这个小伙子平日里

0: 就是这样，谁家有事儿喊一声，他总愿意搭把手。
1: 家里头那个插座坏了了，不管是哪儿坏了了，反正他一听到谁家有这个情况了，就赶紧就来了。
0: 三次冲向火海，打开了四个人的生命通道。那场救援之后，申军希望能做点什么，让更多人在面对突发险情时多一份准备，多一点从容。最近，他加入了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温暖招于志愿服务队，
2: 我就想以后利用这个业余时间去多做一些安全宣讲呀，就义务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帮一个是一个。我感觉善良就是一种习惯，你每件小事认真对待，你大事的时候你就感觉很自然就出来了。
0: 山西台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4: 7月31号，这就是青春金贵晋三地联奖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活动由山西省委讲师团联合北京市委讲师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共同举办，以时代楷模黄文秀精神为纽带，搭建起跨区域的青年理论宣讲平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群体中入脑入心。首场宣讲报告会上，来自三地的9组优秀青年宣讲员依次登台，讲述了乡村振兴、重大工程、科技创新等领域青年的奋斗风采。接下来，宣讲团将在三地陆续进行多场宣讲。
5: 日前，云冈石窟第38至45窟顺利完成为期2个多月的数字化保护外业工作，完整留存了洞窟文物信息，恢复对外开放。据了解，这次开放的洞窟为云冈石窟西部晚期洞窟，以中小型窟龛为主，形制丰富，整体呈现清秀俊逸的风格特质。其中，第39窟中央为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形式的中心塔柱，塔身分5层，上雕瓦龙，檐下1斗3升人字拱，是云冈石窟同类造像中最典型的一座。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发布关于调整耕地开垦费收费标准和使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9月1号起执行。现行标准为每亩2.8万元至4.5万元的统一区间价，不区分耕地质量。新标准按耕地质量1至10级分档定价，从每亩6.2万元到1.7万元逐级递减。
3: 近日，山西省福利彩票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发布，这是山西福彩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履责答卷。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销售各类福利彩票31.72亿元，筹集公益金9.56亿元，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过去5年，山西福彩累计销售各类福利彩票148.45亿元，平均增幅3.32%，筹集公益金45.69亿元，为我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地羊乳滋养生。

0: 功命，肺必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全新的八月，山西呢是雨水开场，新一轮的降水呢已经开始影响山西。山西省气象台八月一号上午的时候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未来12小时蓝色预警区域将会出现最大雨强，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八月二号白天，我省大部分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等地呢将会出现大雨甚至是暴雨。到了八月三号的时候，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呢还将会持续，北中部的大部以及南部局部呢是大雨，朔州、忻州、吕梁等地呢将会有暴雨出现。到了四号，我们看到雨势明显减弱，大部分地区呢是阵雨为主，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3: 太原小雨23到30摄氏度，大同小雨转大雨18到27度，朔州小雨转大雨18到26度，忻州小雨22到29度，吕梁中雨20到26度，晋中小雨21到31度，阳泉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长治小雨21到30度，晋城小雨24到30度，临汾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运城小雨24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 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2: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5: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新式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2: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6: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2: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2: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
7: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

0: 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5: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4: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3: 今年以来

0: 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1: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三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1: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1: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1: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 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杀！
3: 沈阳丢了。

0: 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可是美国人最近好像有意在拖延，科农同志的电报也证实了这一点。
1: 谈判是他们要谈的，怎么谈着谈着突然要往回缩了？
0: 科农同志分析的很有道理啊，美国正和日本媾和，缔结驻军条约，这个时候他们是绝对不想和中国签订停战协议，企图在朝鲜制造紧张的气氛，以求的在日本方面获得更多的好处。
1: 如果仅仅是暂时的政治因素，那倒还好说，过了这一阵儿，终究还要回到谈判桌上，就怕另有企图啊。
0: 主席的意思是他们很可能会有军事上的行动，
1: 很可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第五次战役结束两个月，他们觉得兵精粮足了，哼，又要蠢蠢欲动，管他怎么样，想谈就谈，想打就打，我们奉陪到底。
0: 对，我电告科农同志，鉴于美方明显的反常，我方不便急于推进谈判的进程，保持原来谈判获得的成果，静观其变。
1: 提醒科农同志，防备美帝耍无赖手段，加强开城的警卫工作，注意人身安全。另外给彭总也发个电报，让前线部队把弦绷紧点，时刻关注敌人的新动向。

0: 美帝的挑衅行为意在激怒我方，让我们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主席指示，一方面对美帝坚决抗议，另一方面继续在谈判桌上与他们做斗争，绝不能让美帝带乱了我们的节奏。
1: 我可以断定，美帝一定还会继续挑衅，而且会更加严重。那我们就等着，让他们先乱了阵脚，露出破绽，找到证据，让他们无可抵赖，夺回谈判的主动权。
2: 是可忍，孰不可忍？
3: 竟然肆无忌惮地轰炸我方谈判代表团的驻地！
2: 幸亏主席提醒得早，包括安全工作做得不错，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克农同志报告啊，美军飞机炸弹残骸被收集起来了，而且轰炸地点被严密地监视，只等着调查团前来调查。

0: 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在北汉江的东岸艾木洞，这是东海岸的高城，约80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是朝鲜人民军的阵地。该来的早晚都得来啊，这是李吉威蓄谋已久的攻势。从范弗里特接任了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之后。
1: 敌人对我军这个炮火打击的力度是先前的好几倍，虽然我们顶住了他们的疯狂进攻，但是在敌人超饱和的这种炮火打击之下，我们的伤亡始终是居高不下。
0: 想起六十三军啊，从铁原撤下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的。
1: 彭总，我们目前在三八线以北的纵深防线已经形成，不可能。
0: 再像铁原那么死扛了吧？那倒是。对美军的这次的攻势啊，就要采取灵活机动的阵地防御战。有些不重要的阵地啊，该丢弃就丢弃，采取呢节节抵抗，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找准机会就打这个反击。
2: 还是回来打仗痛快。
3: 我看着敌人不顺眼，我上去。

0: 咬他一口，在这儿谈判这一个月，把我憋坏了。哎
1: 呦，郑华同志，我提醒你，打仗的目的可是为了谈判，
2: 只要能把美帝打回到谈判桌上，
1: 那这个仗咱们就大功告成。
3: 参谋长，我们前线这些战士们呢，这个仗啊，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开窍了。无论是打坦克，还是防飞机啊，都有了很多土办法，有新的招数。
1: 所以啊，什么事情呢，都是呢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这是一个过程。
4: 是，之前的阵地防御战是我们的弱项，但是我们的战士现在越打越有经验。
3: 参谋长，你呢要多搜集啊前线作战部队的呢好的战例，加以总结，推广到全军去。
4: 是。
5: 彭总，
3: 嗯，
5: 听说陈赓副司令马上就要到了。
3: 是啊，很快就走马上任了，行吗？
5: 好。彭总，
3: 哎，
5: 正好杜主任也在这儿。嗯，我还是那个想法，这个陈赓同志，这个资历、能力和威望，那都是我远不能及的。我们应该报请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请陈赓同志出任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这样比较合适。
3: 又来了，邓华，大家都知道你呢高风亮节，不求个人名利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看看，你是第一批入朝的，打了这么多战役，你现在呢经验丰富，让你继续担任第一副司令，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懂吗？
5: 邓司令，彭总说的对，你就别有顾虑了。我这不是顾虑，这是对陈赓同志应有的尊重。哎呦呦，
6: 美日单独购核一事出结果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7: 美国陆海空军在日本国内有驻扎的权利，并希望日本能逐渐承担起自卫责任。
6: 但是条约中并没有标明美军驻日本的期限。
7: 美国人要给日本松绑，又要为其所用，居心叵测呀。
6: 是啊，美帝既怕长期战争，又怕持久的和平，故此需要朝鲜停战。这件事又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反美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7: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不可能长久。告诉老彭，以打促谈，要打得美帝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加紧准备第六次战役，决定胜负在此一举啊。

0: 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敌军又开始轰炮了。嗯，轰完炮就得上来，
1: 让他再轰会儿啊。哎，我跟你说，我这人啊，当兵之前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为啥？
0: 不知道。
1: 啥你还不知道？下雨天能打雷吗？后来当了兵啊，就发现这个爆炸的声音跟这个打雷的声音是一样一样的。哎呀，这个还一打雷吧，我就瞌睡，外面越大的熊啊，哎呀，我这就是越睡得香，你知道。

0: 敌人又撤了，快起来！该灭火的灭火啊，该修的给我修，该挖的挖，尤其是那个洞口啊！敌人啊，把咱们这儿炸坏了，没关系，咱们接着挖，接着修啊！修好了再炸坏了，咱们呀。
1: 再修嘛，对不对？严志刚，到。团长，团长，你咋来了？不是，你还真来了。你小子真行啊，把这防炮洞打通了，做地下掩体。怎么想的？
0: 我这。 闲得慌，前几天，哎，瞎挖，难求。
1: 好好说话。
0: 报告团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又是飞机，又是大炮，这天地的轰隆隆的给我们炸的呀！哎呀，实在是受不了。哎，我们就挖个洞洞钻进去，他们炸，我们就躲起来嘛。人上来了，我们再打嘛。哎，同志们！ 接着修啊，尤其是洞口都修好了。哎，团长，这沙子有点破，里面好的了，我带你去看看去。
1: 走。哎，
0: 团长，团长，你看，哎，这个洞口还行。
2: 都是一周以来，各军的战斗报告，涌现出了很多的战斗英雄，而且我们的战士也创新了很多的战术，愣是把敌人的进攻啊死死的给顶。
3: 陈哥，你来的是太及时了啊！毛主席夸你这是智勇双全。
2: 喂，这次这个防御战呢，我可就全靠你这个大脑袋里边的智慧了。
3: 那我只能尽量的。
4: 集几吧，行，陈副司令啊，你在越南帮着他们抗击法国侵略者，那边斗争环境和我们这边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啊，也是弱势装备来对付强大的火力，也都是大量的山地攻防战，哎，但是战斗规模比咱们这儿小多了。哎呀，还是打那种。
2: 大穿插、大运动战过瘾啊！我看了咱们志愿军的五大战役，哎，真是馋死人了。来晚了，估计近期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了。跟美国人呢，打了五次战役之后啊，双方都知道谁呀也别想一口吃掉对方，这不就进入呢战略相持阶段了？所以呢，打不着了。
4: 烦死了！我们的想法就是死死的守住三八线，敌人呢就拼命想往北拱，企图多占一点便宜，试一点便宜。那这个时候双方打起阵地战，持球是不行，我们处于下风，你得帮我们多想想办法呀。这不正好吗？啊，有美帝给咱们当陪练，什么时候咱们的弱项？
5: 变强大了，那美帝，这该乖乖的回老家了。<笑>我们的想法现在非常简单，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对吧，冯总？<笑>
6: 对，
5: 就像我们的47军140师在接替了65军第一线防务之后啊，在阵地上构筑了很多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这样呢，一个连或者一个营的阵地。 就可以扛住美军1000发炮弹的轰击和10架美军飞机轻型炸弹的轰炸，效果很不错。司令部把47军的经验向各个军做了通报，提出要构筑重要的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
2: 也有打得好的战力，你像这个191师571团，有个副连长叫严志刚。 这个家伙大长大就聪明，他带着90多个人上去，顶了一天一夜，依托原有的坑道工事，消灭了500多敌人。
1: 自己损伤25位，这种战损比那就是相当可观了。
2: 这深挖洞，配合野战攻势，这很可能成为未来啊，咱们阵地战的一个新方向了。
4: 对头，像我军呢，一直都是运动战，根本没有功夫停下来想什么挖洞的事儿。哎，现在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我看，这还不像猫耳朵攻势那么简单。这样，明天呢，我去现场实地看去。
3: 陈司令，情况是这样，现在下面有些同志啊，对挖洞啊还是持有怀疑态度，有个别的军长更是认为挖洞就是自掘坟墓。当然了，在战斗中，确实有些防爆洞被敌人的重炮和飞机炸塌了，造成了一些伤亡。
4: 那是洞没有挖好。哎，这挖洞可是个技术活啊，比挖野战工事可难多了。
5: 当年我在济南平原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那地道战可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还有在淮海战场，我们的9纵27旅为了减少伤亡，缩短冲锋距离，采用了壕沟战，大范围的交通堑壕啊是纵横交错呀，啊，这样呢可以尽快的投入兵力，运送物资，抢运伤员，为全歼环卫兵团起了重要作用。我想啊，把壕沟战和地道战结合起来，那就是咱们朝鲜的法宝啊。
2: 要不怎么非得把陈赓你请来呢？陈赓，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根据朝鲜战场这个实际情况啊，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方案。这个信心咱们有吧？
4: 哎呀，我这脑袋就这么大，里面没什么智慧，有的就是信心。
6: 同志们，大家不要自责，谈判哪有那么容易谈成功的？美国人出尔反尔那是家常便饭，打打停停将会是常态。还是那句话，打的好好打，谈的好好谈，两只拳头都要强硬。

0: 你预计下一个阶段的谈判会马上重启吗？一定会。哎，彭总啊，敌人这空中绞杀战呢，真是要命了。我们的铁路、公路、大桥，将近九成都被他们给炸毁了。李亚楼啊，你看看，年轻的空军多受人民的喜爱啊！
1: 主席。 请你允许我们空军全力出击，以实际行动回报全国人民厚爱。
2: 看，咱们的飞机来了！
3: 各组注意，马上冲击！
4: 敌人的这个绞杀战快两个月了，
5: 嗯，
4: 那么多飞机不分昼夜的轰炸，

0: 可是呢，我们这条钢铁运输线愣是给挺住了。敌人坦克攻上来了，他们干啥去了？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会演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的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的舒服最重要。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 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5: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软质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乔治队，你来宣布吧。是。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全体队员每天要进行3个小时的军事训练，由我们的警卫战士带领我们大家进行射击、跑步、出操，还有登山。
1: 邱指导员，那不是把我们当战士了？<笑>
0: 我们本来就是战士啊。 笔杆子，那就是我们的枪。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我们才能应对超强的工作强度。开始吧。
2: 是。全员都向左转，跑步走。

0: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趁着现在是谈判的种植期，你还是回国休养一趟吧，保重身体要紧啊。
1: 不行啊，这次的谈判刚刚摸到头绪，也有大量的总结工作要做，还要准备下一阶段的谈判。这些工作计划全在我脑子里，交代不了任何人的。
0: 你预计下一个阶段的谈判会马上重启吗？
1: 一定会。我军在铁原仓促布阵，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都守住了，更何况现在挖好了阵地，以逸待劳，严阵以待。这几天的战报表明，

0: 前所谓的局部重点进攻到处碰壁，等把他们打疼了，他们就会乖乖回来谈了。
1: 这就是颜志刚的阵地，
2: 就是把两个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八成啊！
3: 战士们，这也是因陋就简，合理避险。
1: 没错。第二天呢，敌人发现了问题，集中飞机炸塌了防炮洞，好在战士们都已经撤下来了。
4: 这个防炮洞的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
1: 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嗯，这个阵地呢，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和工兵部队的专家呀，开了两天会，搞出了这个，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工事。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4: 好是好啊，就是这个施工难度可能要比这个普通工事啊要高出好几倍了。
1: 那是肯定的，但是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一切都值得。
4: 嗯，
1: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出血呀。啊，
5: 这个想法好，不但可以防空，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1: 我都考虑到了，不过这张图呢只是一个设计雏形，我打算呢先在一些有条件的阵地啊去试试，在实践中打磨改造，争取用1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最后的设计，然后在所有的重要阵地进行操作，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啊？
4: 但是陈哥，你得知道啊，在这朝鲜这个山上挖洞可是不容易的，他那个石头都是坚硬的，工具啊、炸药啊肯定是不够用的，找那个洪大个子帮你解决。
1: 别难为他了，把有限的运力用来运粮食、运弹药吧。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
3: 可是我们需要的工具，敌人也未必有啊。
1: 这我都想好了，美帝扔了那么多炸弹，那炸弹皮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啊，我们收集起来那就是原料啊，在战事中间呢去征集铁匠，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队，就地起炉，锻造铁锹、铁锨、铁锤等一切工具。啊，把美军扔下的没有炸的炸弹和地雷，让工兵把炸药取出来用于开山放炮。这美帝的炸药啊，纯度高，威力大，好用啊。
4: 好啊好啊，你要说陈赓就是办法多，给全军下文，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一边打仗一边挖这个坑道，建立呢这个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系统，这叫什么呢？这叫坑道战。
6: 坑道战不简单的，陈赓啊。

0: 刘亚楼啊，我们飞行员现在训练情况怎么样啊？按照主席指示，我们四个航空兵师先后到达安东集训。飞行员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喷气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时间平均达到了20个小时。据我了解的情况，按照惯例啊。
1: 训练喷气机飞行员一般需要300个小时，
0: 美军规定更加严格，为500小时。实际上还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数字。我们现在有多少飞机啊？
2: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0: 苏联方面同意以轮换的方式派空军支援我们，每次轮换300架飞机。
2: 美军有多少架？
0: 不是很精确的数字，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飞行员训练时间不到人家十分之一，飞机的总数量也就是人家的1/3。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3: 刘振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1: 飞机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买，可是训练一个飞行员太难了，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呀。
4: 恩来啊，说到买飞机，抗美援朝总会捐飞机运动成果如何呀？
1: 非常的好啊，全国人民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
0: 到后来，我觉得捐献飞机的数量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中国人民不愧是伟大的人民，刘亚楼啊，你看看，年轻的空军多受人民的喜爱啊！
2: 主席，请允许我们空军全力出击，以实际行动回报全国人民厚爱。
0: 彭总从朝鲜发来急电。
1: 李希微趁着朝鲜北部水灾泛滥，搞了一个空中绞杀战，对我们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如果我们的空军能早日上天实战，至少能让美国飞机收敛一点，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4: 是啊，
1: 可是形势不等人啊！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是。 以弱制强，我军与美军的差距，空军也好，陆军也好，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陆军能以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打败美军王牌，空军也一定信。我们的飞行员虽然飞行经验少，但士气高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让我们这小牛犊啊去顶顶他纸老虎。
0: 刘亚楼，我要提醒你，美帝空军是纸老虎，也是极其危险的真老虎啊！
2: 是，战术上我们重视的，
1: 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冒险贪功啊！
0: 明白。
2: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

0: 自由。告诉我们的年轻飞行员，要敢于在万里长空与美帝拼刺刀，打出我们年轻空军的英雄气概来。
1: 是，坚决完成任务。
2: 从1951年8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力投入反绞杀斗争。志愿军空军敢于空中拼刺刀，高射炮兵实施机动作战，迫使美军将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收缩到青川江以南。铁道抢修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采取架设活动桥梁、枕木排架法和建变线、变桥等办法，确保铁路三角地区等重点地区铁路线的畅通。工兵部队和在二线休整的步兵部队加固、加宽和新辟公路，改善了公路运输状况。到1952年6月，志愿军同朝鲜军民粉碎了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1951年12月，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一师第二团五连班长史富民，在抢修铁路大桥时，抓住螺丝扳手连接两根异形钢轨，坚持一个半小时，使18列军车安全通过，荣立一等功，获二级英雄称号。

0: secrets during wartime.
1: We can wait for an official release, but I have a question. The CPC is only supposed to have a light infantry, so how did their air force become so strong? Is it the CPC Air Force or the Soviet Union Air Force that's battling us?
0: There is no evidence showing that Soviet Union's Air Force has entered the battle. Hush. Gentlemen, the strangle launched by General Ridgway turns out to be very effective. We will soon regain the superiority on Korean battlefield.
2: 彭总最近怎么样？非常的好，大家这么久没见您啊，都特别的想您。嘿，真会说话。彭总，我回来了。哎呦呦，彭总，洪大个子，洪大个子，你是真行啊！不开党委会，你就不回来了？李奇微想叫我，你不能走。这段时间呢，我这一天到晚在后勤司令部啊，我就忙死了，我没有时间呐。哎呦，
3: 哎呀，毛主席啊，对你们后勤司令部的工作非常满意。 来了很多封电报表扬你们，等一会儿回去给大家带回去鼓鼓劲儿啊！坐，彭司令，这么久没见您啊，您都瘦了是吧？
2: 对，
3: 洪司令辛苦。
2: 啊，是吧？彭司令，
3: 哎，
2: 毛主席啊，这么肯定我们的工作，我们再战士就再厉，那也值了。
3: 哎呦，敌人的这个绞杀战快两个月了，嗯。
2: 那么多飞机不分昼夜的轰炸，可是呢，我们这条钢铁运输线愣是给挺住了。好，其实啊，最应该表扬的是我们的铁道兵和工程兵，他们现在是分段包干的，24小时轮班转不休息啊。敌人炸毁了铁路、公路，他们马上就抢修完了，根本不过夜啊。现在我们这铁道兵的伤亡啊，比前线战士们的伤亡还要大。
3: 是啊，哎。
2: 还有那个用自己的身体当螺丝的这个石富民，哎，
3: 我看他呀，就是铁道兵的接触代表。
2: 我们的好战士多了，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呢。我们还有一位同志叫杨连定，这个人可不得了啊，在解放战争时期啊，他就是一把好手。前段时间，敌人炸毁了我们的青川江大桥，就是他呀，他发明了一个铁轨上架浮桥的办法呀，在洪水里啊。 没日没夜的干了30多天，终于保证了满浦线通车。哎，这个人可以说啊，在我们后勤呢是一大功臣呐，大功臣，
3: 不得了。
2: 孟大个子，再有一个月，北京就要搞国庆大典了，我是这么想的，就让这些英雄们呐，作为我们志愿军的杰出代表，都让他们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4: 太好了！你看看，
5: 冯总，哎，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哟，还有礼物了！哎呦，洪大个子，
4: 就你懂我呀？
5: 哪儿？趁着没开会呢，来吧，杀一盘吧。
4: 冯总，洪司令员，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到了，现在可以开会了。
3: 现在吗？
5: 是啊。
3: 哦，对，现在保管好了，
5: 放心吧。
3: 走，哎，
6: 曾三，逃过一劫。
3: 你说什么？
6: 啊，遗憾，太遗憾了。下棋，
2: 对对对。

0: 哎，同志们，都过来，咱们开个小会。大家看，这里就是文登川公路，这些就是敌人的坦克，目测得有200多辆，不过不可能同时上，公路上咱也摆不下。但是每次进攻，少说也有一二十辆吧。
1: 以前守阵地的时候，敌人3-4辆坦克都头疼，都老费劲才能拦得住。
0: 几十辆坦克冲上来，真的吗？
2: 五十军传授的经验啊，他们是揭开盖子往里扔了手榴弹，干掉了一个英国坦克营。但是自从那以后啊，敌人坦克后都配了步兵，我们的战士是根本爬不上去的。
0: 爬上去也没有用，以前我们的战士爬上去，嘿，敌人铁笼盖锁得死死的，根本就揭不开。
3: 师一千长一智，
0: 咋的？
3: 说完了吗？啊，都说完了，我说两句啊。咱们全军是没有打过这么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啊，但是咋的，这打坦克的任务落在了咱们团的肩上，那是啥呀？那是咱们团的光荣啊！怕不怕？
4: 不怕，
3: 不怕就对了。打坦克不光是咱们一个团的事儿，师长给咱配了一个炮兵团，榴弹炮已经到位。
4: 还有啥怕的？全师的反坦克装备都给咱调来了，无后坐力炮、反坦克的火箭筒，还有他们工兵连，都听咱指挥。大家想一想，哪个团有咱阔气？<笑>
5: 那还有啥好说的？跟美国佬掰掰手啊！
4: 必须得好好掰一掰。工兵连，走，命你们连连夜在这些地方给我挖反坦克工事。挖过没有？
3: 没有，没挖过，就好好琢磨琢磨啊！总之挖得越深越好，它进去了就爬不出来。
4: 是，来研究研究。告诉你啊，这些地方啊，公路边上，在这些地方。

0: 再高一点，太浅了，一人高，一人高，
1: 太深了吧？
0: 我们是跟坦克打的，要准备好坦克得压上来。
1: 是。
0: 你这挖啥呢？
2: 报告，五座连炮临时掩体。
0: 挖大点吧，每门无盾炮队三四个人伺候，你这够吗？
2: 明白了。

0: 只要进入射程，我就开炮。田丹。
1: 没打中，滚！你咋回事？天神大夫，停住吧！
2: 排长，敌人逃跑逃快了，距离有点远，我们得靠近。
1: 别进！滚！
2: 滚！没事吧？
1: 没事。
2: 救人！救人！
1: 啊！是！
2: 大家快走！

0: 敌人坦克攻上来了，
1: 上坦克他们干啥去了？
2: 发射了多炮弹，力度太小，没拉敌人坦克跑那么快。

0: 一列圣优，破甲阵，智勇将士，阵敌寒。
1: 杨成武的事就跟他打仗一样，直来直去，倒也干净利索。
2: 李奇微的夏季攻势和绞杀战，双双失败。坦克披入战也是把自己给披了，偷鸡不成心李吉，大概率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
0: 重启谈判的时间定下来了，10月25号，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3: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4: 是，王，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

0: 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

0: 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海浪，当中央指令航向，我手

0: 姐妹。
1: 大哥，多日不见，怎么今天想起小妹来了？
0: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1: 哦，听说狄公唯你为盱眙县令。
0: 正是，今日不宜上任，就忙了个不亦乐乎。哎，姐妹啊，李大人那封密信你能背得下来吗？
1: 怎么忽然问起这个？
0: 哦，狄公要惩治扬州的贪官，他要我们将密信中涉及受贿官吏的所有内容抄写下来，交到他的手中。
1: 太好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那封密信我看过很多遍，能够背得下来。
0: 好极了，贤妹，你说我。

0: 崔亮，白银50万两。
1: 快，快！
2: 曾大人，
1: 立刻起锚。
2: 是。

0: 哟，客官，你们住店呢？
1: 嗯，
0: 柜上有客。
2: 好嘞。
3: 哎，几位客官，你们是要住店吗？
1: 小二哥，向你打听个人。
3: 哟，姑娘，您又回来了？
1: 什么又回来了？
3: 前天，您不是与怀先生一同搬到河园去了吗？
1: 怀先生，
3: 啊，
1: 我正要向你打听这位怀先生呢，他现在还住在店中吗？
3: 你们不都住在河园吗？怀先生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哦，怀先生今天早晨出去了，说是要来你的店里，我这才找了过来。
3: 哦，是这么回事，可他老人家没来啊。
1: 那就算了吧，我是外地人，这里路不熟，怕找不到回去的路，你再跟我说说河源怎么走。
3: 啊，您呢，出大门往东走，走个五六里地，再向北就到了。
1: 哦，多谢。哦，对了，小二哥，我来了几位朋友，要住在你的店里，你帮我开几间上房。
3: 好嘞。

0: 白先生。
1: 嗯，哦，元芳啊，哦，税生啊，
0: 白先生，哦，应该叫您狄大人，
1: 叫什么都一样。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有件事，我想求您。
1: 哎，你我之间何用这个求字？说吧，什么事？
0: 您是不是准备攻打卧虎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直觉。
1: 嗯，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是的，
0: 这件事说起来，啊，其实若不是为了小青，我是不会来的。
1: 你是想和我说葛天霸的事情，对吧？
0: 您怎么知道的？
1: 这是我的专长。说吧，你想要我怎么样？
0: 大人，能不能求您对葛天霸网开一面？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水生啊，你知道葛天霸血债累累，罪大恶极，可以说是死有余辜。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小青，我可能将永远地失去你。对于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拒绝呢？好吧，我答应你对葛天霸网开一面。
0: 真的？
1: 但是他的生死却并不取决于我。
0: 哦，那取决于谁？
1: 他自己。
0: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如果他能向朝廷投诚，并协助我们抓捕幕后元凶，我狄仁杰在此担保，定会对其网开一面。然而，如果他继续负隅顽抗，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说，他的生死并不取决于我。
0: 我懂了，大人。我和小青明日就赶回卧虎庄，劝说葛天霸向朝廷投诚。
1: 不。你们现在回去定会打草惊蛇，暴露官军的行动计划。水生啊，我看这样吧，五日之后你二人与我同到卧虎庄，你们面见葛天霸，将我的意思对他讲明，而我呢，命官军暂不攻击，等候你们的结果。
0: 太好了，大人，真是谢谢您。我想到那时大兵压境，他想不投降也不可能了。
1: 你很聪明，明白了我的意思。
0: 那我将此事告诉小青。
1: 嗯，去吧。
0: 啊，
1: 哦，吉英啊，
2: 啊，
1: 怎么样，
2: 阁老？这就是密信的所有内容。
1: 哦，非常好啊，你们辛苦了，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怎么又要去勤劳攻势啊？
2: 万鸟先飞嘛，吉英脑筋愚钝，还是勤谨些好，至少不会耽误攻势。
1: 吉英啊，你不笨，你的脑筋好使得很呐。啊，
2: 谢谢阁老夸奖。那

0: 的？
1: 真的，大人已经答应了，只要你爹弃暗投明，他就网开一面。
0: 可是如果我爹不愿意投降，那该怎么办呢？
1: 放心吧，你爹是个枭雄，很识时务，五日后官军大兵压境，他一定会乖乖投降。
0: 对呀，还是你了解我爹。水生，谢谢你。
1: 狄大人之所以这样做，就是真心想帮助。
0: 嗯，狄大人真是个好人。哎，老天爷，求你保佑这几天不要再出什么事情了。

0: 天霸率卧虎中全体头目恭迎宗主。
1: 恭迎宗主。
2: 葛庄主免礼，众位免礼。
1: 谢宗主。
0: 谢宗主。
2: 葛庄主，从北沟大仓运出的近万担食盐在卧虎庄附近被劫，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回宗主，大趸船在飞云浦内被人劫持，船上的人全部遇难，食盐也被抢走了，而今属下已派人前往调查。
2: 有什么结果吗？
0: 日前接到回报，劫船者似乎是以庞四为首的盐枭。
2: 盐枭？盐枭敢劫卧虎庄的盐船？这可真是天下奇闻。
0: 是，是属下疏于防范。
2: 葛庄主，最近本尊听说你对铁手团颇有微词。
0: 这话是谁说的？宗主，属下绝无此念。
2: 近万担官盐，价值20几万两白银，这可是笔不小的数目啊。
0: 请宗主放心，属下定当尽快查明真相。
2: 哼，说得好。铁手团有葛庄主这样忠心耿耿的下属，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还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做？雇用盐枭抢劫趸船，私劫官府，侵吞公盐，杀人灭口。哼，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精心策划，用心良苦。哼，葛庄主，你可真是个人才啊。
0: 宗主说什么？属下不明白。
2: 不明白？好啊，我会让你明白的。来，
3: 走。
2: 认识他吗？
0: 认识，他是卧虎庄的头目邓通。
2: 邓通啊，你说一说吧。
3: 大哥，别怪小弟，是你不仁在先，小弟这才不义。
2: 说。
3: 宗主，数日前的一个晚上，我在葛天霸的房外听到了他与葛彪的对话，是他命盐枭劫了大趸船上的盐，而且他还给盐枭提供车辆，将上万担食盐运往盱眙，然后交到了官府的手上。然后他借刀杀人，将盐枭杀死灭口，这一切都是小的亲眼所见。这狗贼，给我住口！
2: 怎么，葛庄主恼羞成怒啊？
0: 宗主，邓通因与小女的婚事不成，因此对属下心怀怨恨，他这是血口喷人。
2: 哼，
4: 宗主，

0: 葛彪，你
1: 让你的管家葛彪给你的新朋友文清送信，问他盐是不是已经收到了，是不是已经把严修杀死灭口。可你没有想到，我派人在半路截杀了葛彪，得到了这封信。这可是你的亲笔信呐，葛庄主，现在你还有何话说？
2: 哼，不错，这一切都是老子做的，你想怎么样吧？
1: 你要付出代价。
2: 在老子的地盘上，你才要付出代价。

0: 你说的对极了，卧虎庄是你的地盘，可现在我们要接手，因此还需要葛庄主帮忙，这就是你现在还能喘气的原因。今日，我的人就要接手卧虎庄的一切。 而你要做的，就是协助他们做好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记住，做得好就能活命；做不好，哼，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付你。还不把葛庄主放下来？
1: 是，
2: 雕青狼犬，
3: 在。
2: 你二人持我铁手令，立刻出发，前往各地召集各堂口的弟兄到卧虎庄集合，务必于3日内赶到。
4: 是。
2: 会接到盱眙快报，狄仁杰很快就会来到这里。
3: 啊！
2: 因此，我们也要尽早做好准备。
3: 嗯哼。
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

0: 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

0: 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

0: 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兄弟，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力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们现在已经出了盱眙县境了。
1: 正是。
0: 传令，将楼船停靠在岸。
1: 是。

0: 哎，这件真漂亮，给我看看。这件是哪来的？
1: 是狄大人给我的，说是我的东西。
0: 你从前一定是个厉害的家伙。
1: 虽然我还想不起真正的我究竟是什么样子，做过什么，但我隐隐感觉到那个我一定是非常麻烦的人。小青，你说的有些道理，忘记从前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0: 傻家伙，现在知道我说的对吧？

0: 兄。
1: 师妹。
0: 怎么样，找到狄仁杰了吗？
1: 他在后园第一进院中居住。你有什么发现？
0: 我看见了李元芳。
1: 啊，什么？
0: 嘘。
1: 你是说李元芳？
0: 嗯，正是。
1: 可我在运河上亲眼看到他与客船一起被烧成了灰烬，怎么可能没有死呢？师妹，你看清楚了？
0: 绝对没错，就是他。
1: 啊，
0: 最为奇怪的是，我的孪生妹妹小青竟然和李元芳在一起。
1: 什么？
0: 这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1: 你妹妹和他在一起？
0: 嗯，难怪今天早晨电火机认错了人。小青怎么会和李元芳混在一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师兄，你先回客栈，我再去探查一番。
1: 一定要小心呐。
0: 嗯。啊，姐姐。嘘，先把门关上。啊，
2: 姐姐，我想死你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0: 我是听通局客栈的伙计说起的。
2: 哦，是这样。
0: 小青啊。
2: 嗯。
0: 刚刚我看到你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他是谁啊？
2: 他是水生。
0: 水生？
2: 嗯，他可是个可怜人，是我从运河中将他救起来的。当时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醒来的时候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忘了，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水生这个名字还是我给他起的。
0: 哦，是这样。看起来你喜欢水生是吗？
2: 嗯。
0: 那他呢？他喜欢你吗？
2: 我也不知道，也许吧。姐姐你别问了。
0: 好了好了，我不问你了。小青啊，你跟水生为什么要来盱眙？
2: 姐姐你还不知道吧，爹闯下大祸了。
0: 什么大祸？
2: 他侵吞了铁手团运到卧虎庄的私盐。
0: 啊，
2: 现在又让朝廷给盯上了。
0: 盐真的是他派人去劫的？
2: 嗯，正是。他觉得上峰铁手团每年分给他的钱太少，因此他决定把这批盐留下自己捞一票。
0: 哎呀，爹真是太糊涂。
2: 谁说不是啊？
0: 小青，你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跟姐姐详详细细的说一遍。

0: 小青，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水生。
0: 你在和谁说话？
1: 我在自言自语。
2: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3: 姐姐，你为什么要来盱眙呀？
2: 哦，我和几位朋友来办点事情。
3: 哦，
2: 小青啊，明天早上你到通衢客栈的天字一号房来找我，咱们姐妹两个再好好聊一聊。
3: 好，
2: 记住不能告诉别人。
3: 姐姐，你为什么总是神神秘秘的？
2: 姐姐办的是秘密的事情，所以呀，不能让别人知道。
3: 嗯，
2: 看起来那个水生还挺在意你的。
3: 他对我非常好。
2: 嗯，好了，姐姐要先回去了，记住明天早上到通衢客栈。
3: 嗯。

0: 哎呀，师妹，你可算是回来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呢。
1: 大师兄，我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0: 什么一箭双雕之计啊？
1: 借李元芳之手，除掉狄仁杰。
0: 哦。啊？这能行吗？太危险了。而且，宗主明令，我们此次行动只是探查狄仁杰的行踪，不可轻举妄动啊！
1: 宗主，宗主，你就知道宗主，他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屡屡败在狄仁杰手中。
0: 别让鲍冲他们听见。坐。
1: 大师兄，你还没看出来，宗主早就不信任你我了。这次他派鲍冲、焦刚和侯强来，就是为了监视你我。
0: 我早就看出来了。
1: 我们必须要做出几件大事来，否则日后在铁手团就根本无法立足。别说宗主更加不信任我们，就连鲍冲、焦刚这群宵小也会将你我踩在脚下。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要搏上一搏，只要能杀了狄仁杰和李元芳，哼，所有的人都会对我们刮目相看。
0: 有道理，说吧，

0: 你想怎么做？
1: 大师兄，你在丹炉中炼成的那种吃下之后能假死避忌的药丸还有吗？
0: 你说的是散魂丹？
1: 一切全在明日。
0: 这个计划要告诉鲍冲他们吧？
1: 前半部分不要提及，只要最后要他们协助你我除掉李元芳。

0: 哎呦，姑娘，您来了。
1: 嗯。
0: 您那几位朋友还没起呢。
1: 哦，我知道。啊。
2: 云姑，这么早就出去了？
1: 哦，

0: 来，小青，喝杯茶去去寒。
1: 嗯。
0: 你没有告诉别人你来这儿吧？
1: 没有啊，现在还早，他们都还没起来呢。
0: 嗯，那就好。
1: 姐姐，我头好晕。
0: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哎，小青。

0: 大人，您是现在堂外，说有要事回禀。
1: 哦，请他进来。
0: 是。
1: 啊，
2: 妾身见过大人。
1: 好，夫人不必多礼。
2: 谢大人。
1: 不知夫人有何紧急之事要面见本阁呀？
2: 大人，有许多事情妾身一直藏在心中，未敢言讲。
1: 嗯。
2: 然昨夜妾身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起王府李汉之死，想起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妾身不能再沉默了，这才下定决心前来面见大人，道出事情的原委。
1: 哦，究竟有什么事情让夫人如此难于启齿啊？
2: 此事千头万绪，真的不知该怎样讲。
1: 不要着急，慢慢的讲啊。
2: 那我就从迎宾驿我与元芳和鲁大哥见面说起吧。
3: 哟，小青姑娘，这么早啊？
4: 鲁大人啊，你要出去啊？
3: 哦，做了这个七品芝麻官就要到县衙去判事啊。
4: 您慢走。
3: 啊，

0: 那件事我来安排。
1: 嗯，
0: 过几天我们就要回卧虎庄了，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吧。
1: 嗯，好，我知道。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小青姑娘来了。
0: 哦，小青，这么早就出去了？
2: 啊，我到园子里转转。
0: 哦，
2: 学生，有几句话我想单独和你说一说。
1: 哦，你们说话，我先回房里去了。
0: 小青，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2: 啊，
0: 好像哪儿有些不大对劲儿。
2: 水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什么预感？
2: 我觉得狄大人不会放过我。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除掉我的。
0: 你胡说什么？真是疑心生暗鬼。昨天我把狄大人说的话都对你讲过了，你想一想，他对你爹都能网开一面，怎么可能要除掉你呢？
2: 知人知面不知心。
0: 你无凭无据胡乱猜疑，这岂不是辜负了狄大人的一片真心啊？
2: 刚刚我经过狄大人的房间，听到了他和他手下说话。
0: 他都说了什么？
2: 他说小青是葛天霸之女，留在身边早晚是个祸害，一定要下手除去，但是千万不能让元芳知道。
0: 不可能，我不相信。
2: 我亲耳听到的还会有假？
0: 我还是不信，我去问问大人。
2: 你这不是出卖我吗？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你说的情况很重要，放心吧夫人，我一定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还李郎中一个公道。
0: 谢大人做主。
1: 夫人请起。
0: 那妾身就告辞了。
1: 好。张怀
2: 在。大人，
1: 去将狄春叫来。
2: 是。

0: 如果没有小青，我可能将永远的失去你。对于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拒绝呢？好吧，我答应你对葛天霸网开一面。
1: 真的。

0: 老爷，您叫我。
1: 啊。李春呐。
0: 啊。
1: 你把这个。
0: 好。
1: 尝一下。
0: 好。
1: 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事关者大，绝不可玩忽懈怠。
0: 您放心吧。
1: 一有消息，马上飞鸽传书向我禀告。
0: 是。李将军，
2: 哦，大人在吗？
0: 哦，正在和狄春说话。
1: 嗯，你记住，此事要严加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事毕之后，立即返回。
0: 老爷放心。啊，李将军，
2: 哦，要出去啊？
0: 是，出去办点事儿。
2: 哦，
0: 李将军，那我先走了。
2: 啊。
1: 哎，水生。
2: 大人，
1: 啊，有事吗？
2: 没什么，我只是路过，告辞。
1: 啊、哦。

0: 水生，小青出去了，你不知道吗？
1: 出去了，到哪儿去了？
0: 一个时辰前，我在院子里碰到他，他说狄大人要他到运河捕头见面。
1: 运河捕头，
0: 他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去？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可能没找到你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

0: 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治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

0: 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6: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8: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9: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了？
8: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9: 不是，
8: 原来是那盲僧。
9: 不是，
8: 他是不是怀疑？
9: 八戒，哪有说？
7: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
10: 静静，
8: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呀给咱们送过来。
9: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8: 哎，才不会呢！我还想着姐姐那感觉才好。
9: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8: 没有没有。
9: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8: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9: 我也很想走啊，他们不让啊。
8: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7: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在职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9: 不近望元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
10: 嗯。

0: 咋了？
1: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0: 你的著作？
2: 哎呀，喜欢！
0: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化缘？
1: 这个。哎。
0: 阿姐，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3: 以舍命信心谋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秋，小秋，
1: 水生
0: 啊，小秋，啊，小秋，小秋，你醒醒，小秋，小秋，我是水生，是水生啊，
1: 水生，你来了。
0: 小青，小青，你要挺住啊！我带你去疗伤，去疗伤啊！
1: 没有了，没有了！
0: 是谁干的？
1: 别问那么多了。
2: 狄仁杰，
1: 我早就说过，他不会放过我的。水生，你答应我，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

0: 李将军。李将军，你这是？
1: 闪开！
0: 李将军，你要做什么？快拦住他！
2: 是。
1: 水生，
3: 李将军，
1: 你这是做什么？什么要杀小青？你说什么？
3: 为什么？
1: 你冷静一下，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我。从现在开始，
3: 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话。
1: 杀了小青，
3: 杀了我最好的朋友，
1: 要为此付出代价。你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我知道，现在什么解释都是多余的。如果你真的认为是我杀死了小晴，那你就动手吧。
0: 李将军，不能伤害大人呐，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大人，快跑！

0: 不必迟疑。
1: 记得我？
0: 好吧，我答应你对葛天霸网开一面。
2: 真的？
0: 啊，元芳啊，现在应该叫你水生。
1: 为什么？为什么我下不了手？
0: 因为我是你的朋友。

0: 虽然我想不起你是谁，可在我心中已经把你当成我最亲的人。可你为什么要杀死小青？为什么？
1: 我没有杀死小青，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我不信，我不相信，你骗我。
2: 元芳，元芳，谁杀？
3: 你们怎么样？
4: 没事，李将军没下重手，都是一点皮外伤。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有刺客！
4: 啊，刺客！
5: 赵华哪儿啊？
6: 怎么回事？
4: 别喊了，是李将军。
5: 李将军，
1: 沈涛啊，去把庞四给我叫来。
5: 是。

救。说没用，我下不了手。你救了我的命，可我连为你报仇的勇气也没有。

0: 小青，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水生。
0: 你在和谁说话？
1: 我在自言自语。
0: 小青，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好像哪儿有些不大对劲儿。
2: 我没有杀死小青，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我姐姐叫云姑，日后你会见到她的。
0: 你不是小青。
3: 说对了，我是他姐姐云姑。
0: 小青在哪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刚刚我相信了你对小青的真情，那一幕确实很感人，

0: 大师兄，不是你一个人来吗？
1: 师妹，仅凭你我是对付不了李元芳的。
2: 你知道吗？你们险些令我错杀了好人。
1: 师妹，看来你的计划失败了。

0: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大家一起上，杀了他！师
1: 妹，俗话说得好，逢强制取。你的计划失败了，现在该看我们的了。郝冲，
2: 云芳，你看看那只小船上是什么人？
3: 想到出卖我的人竟然会是你，哼！师妹错了，我们铁手团的宗旨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人情亲情。大师兄，在你最危难的时候，是谁帮助了你？是谁在宗主面前求情，保住了你的性命？真想不到，你竟会这样对我！
0: 用我亲生妹妹的生命做筹码。不错，你确实帮助过我。但你知道吗？如果让宗主得知牺牲了铁手团八大杀手的性命，却没有除掉李元芳，那我龙峰便难逃一死。因此，用你妹妹的命来换我的命，我认为非常值得。顺便告诉你一声。 你也要死，否则秘密便会泄露出去。好了，话已说完，动手！
4: 小青，好。

0: 你马上就要和他见面了。
1: 现在我终于明白，在铁兽团里是没有亲情可言的，所有人都尔虞我诈，相互利用。我真后悔没有早看清你们的真面目。
0: 这说明你还太年轻，太不自量力。你以为我龙峰真的会听你一个小丫头的话？我不过是蛰伏待机，暂且忍耐，等时机到了便会出手。
1: 陆峰，我就是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

0: 我龙峰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好了，师妹，话已经说得够多了，拿命吧！
1: 想让我束手待毙，做梦！我就是死也要拉上你们！

0: 小青，
1: 小青，
0: 小青，
1: 你抱好他，
0: 小青。

0: 水伤了，
1: 水伤，
0: 是，我是水伤。
1: 刘汉，你答应我的，就像对我一样对我姐，
0: 我答应你。
1: 小青，是姐姐害了你，你不要伤心。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千万不要再做坏事了。我向你发誓，以后绝不做坏事了。

0: 小青，小青，
1: 小青，
0: 小青。

0: 大人，我回来了。自洛阳别后，大人一切安好吗？
1: 远方，大人，远方，大人。
2: 明日我们便出发前往卧虎镇，与曾泰统领的大队人马会合，首先对卧虎庄形成水陆合围之势，待包围完成后便展开正面的进攻，务求迅速击破卧虎庄，收回失踪的官眼。
3: 阁老，盱眙城中的卫队是不是要全部带走？
2: 而今盱眙形势未稳，卫队便留在城中以防不测。
3: 阁老，只我们几个人潜伏卧虎镇会不会太危险了？您是全军统帅，一旦遭遇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且曾泰的大军目前肯定已经赶到了卧虎镇，因此安全问题不必多虑。记住，此次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违令者严惩不贷。
4: 是。
2: 我想邗沟覆船案大白于天下之日已经为时不远了。

0: 庄主。刚刚铁手团派人传令，所有卧虎庄的庄丁一律不准在庄内随意走动，违者格杀。
1: 成者王侯，败者贼。我葛天霸苦心经营的卧虎庄，转眼就归了别人，死之令人痛心。唉，当初悔不听小青之言。照办吧。

0: 宗主。
1: 嗯。哦，胡云呐，是不是弟兄们都到齐了？
0: 正是。而今正将各堂的弟兄引进庄中，布置在各个要隘附近。
1: 嗯，非常好。哎，对了，龙峰和云姑有消息吗？
0: 还没有。
1: 怪了，不应该呀。按时间推算，他们早该回来了。
0: 也许是遇到什么变故吧。
1: 嗯。嗯。记住，只要他们回来，立刻下手将云姑拿下。
0: 是，属下明白。
1: 嗯。葛天霸和他手下的庄丁有什么异动吗？
0: 属下已将葛天霸及卧虎庄的所有庄丁集中到西边的大院中居住，有人昼夜监视他们。
1: 嗯，非常好。狄仁杰一心要将我们一网打尽，可他没有想到，我们早就在这儿被他掘下了坟墓。
0: 嗯，
2: I'm sorry.

0: 长四啊，
1: 哎，
0: 这里就是卧虎镇。
1: 正是。
0: 卧虎庄在什么位置？
1: 由此往南50里。
0: 那么焦王祠在哪里？
1: 啊，卧虎镇往东40里便是焦王祠。
0: 哦，这镇上有没有歇宿的地方？
1: 前面不远处有家洪泽客栈。
0: 哦，吉英啊，
2: 先生，
0: 而今曾泰必率大军在焦王祠安扎，你与庞四马上赶到那里，要曾泰在今夜子时率军进入卧虎镇与我会合。
1: 是。
0: 我们就在洪泽客栈之中等候你们的消息，记住要快去快回。
2: 先生放心。
0: 嗯。走吧。

0: 怎么样，虎云？
1: 卧虎镇上的细作传来消息，狄仁杰已经到达，现在住在洪泽客栈中。
2: 这里就是交王祠，
3: 正是。
2: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3: 不知道啊，难道说曾大人和大军还没有到？
2: 绝不可能。庞四，你会不会是走错路了？
3: 陆大人，这交王祠就是我们严萧的家，怎么可能找错呢？
2: 走，到里面看看。
3: 好，走。曾大人，
4: 曾大人，
3: 曾大人，你们在吗？
4: 曾大人，曾大人，你们在吗？

0: 老爷，
1: ，怎么样？庞四和鲁金回来了。好极了，走走。好，金英啊，庞四，大人们。
2: 什么呀，李大人？没想到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是你们，是的，是我们。看来大人很吃惊啊！哼，真想不到，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狄大人，今天竟会成为我们的阶下囚，这可真是大快人心呐！啊！<笑>我想，今天来的不只是你们三个吧？嗯，准确的判断。
0: 狄仁杰就是狄仁杰，你不是一直想要查清邗沟覆船案的主谋是谁吗？
1: 是的，
0: 你马上就会见到他了。
3: 宗主。

0: 宗主，来啊！来，把这三个人押下去。是。走走走走走走。你就是铁手团的宗主，邗沟副船的主谋。不错，据我所知。
1: 铁手团是由南北乱世时期的务必相部宗袭而来，团内杀手如云，行事极其隐秘，几乎没有人知道你们的存在，当然更不会知道你的姓名。嗯，狄大人果然渊博，说的一点不错。至于我的姓名，也许对你来说并不陌生。哦。 此话怎讲？哎，狄大人，还记得在扬州码头，我曾对你提到过一位世居扬州的朝廷勋略吗？
2: 你说的是颖王元吉？哼，我就是颖王元吉。你就是红通贵方之主，颖王元吉。
1: 正是。怎么？ 狄大人没有想到，真想不到，铁手团与红通贵方是一家人，而主子竟然是皇帝最宠信的臣子颖王元吉。这也难怪，你能够将扬州三位最高行政长官全部买通，替你为奴。
2: 哼，狄大人。 你说错了，他们并不是替我为奴，大家是各得其所。你知道，每年由卧虎庄卖到淮北的私盐，总价值便达上千万两白银，而仅仅这三位，便能够分得近百万两。哼，你想一想。
0: 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因此，我们是合作，而并非隶属。我说你们费尽心力、殚精竭思，编织官匪合谋的巨网，精心策划这起震动江南、上达天听的食盐大案，是为了什么？原来真相竟然是这样。
2: 是的。 盘沟府船案设计之奇，手笔之大，可以说亘古罕有，天下绝伦。最难得的是，将大名鼎鼎、断案如神的宰相狄仁杰转入了构中，败在了我的手上。这真可以说得上是我元齐有生之年一大幸事啊！
0: 你们身为朝廷的王族勋略，封疆大吏，世受天恩，竟然为了一己私利，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置国家社稷的安危于不顾，如此行事与禽兽何异？
2: 哼，少来这套假惺惺，话谁都会说，什么百姓生死、社稷安危？ 与我颖王元齐何干？哼，我要的只是利益，只要能给我利益，哪怕要牺牲我亲生父母，我也在所不惜。汉高祖刘邦曾要项羽烹煮其父之后分他一杯羹，由此可见，成大事者绝不能有妇人之仁。
0: 只可惜呀，你这等是民生如草芥，残忍凶暴之辈，是成不了大事的。哼，
2: 狄大人可真是一张利口。不管我能否成其大事，至少现在你落在了我的手中，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狄某身为处置大使。
0: 奉圣谕急调江淮，杀了我就等于是向朝廷宣战，这一点你想过吗？
2: 看起来李大人对自己现在的处境还是不太明白呀。
3: 哦，那我倒是想听一听。

0: 被庄主葛天霸识破身份，又入庄中杀死。扬州刺史崔亮得到密报，率官军赶到，剿灭了卧虎庄，找到了你的尸体。这样一来，所有真相便都随着你的死而淹没，皇帝只能得到一份发自扬州的牒文，上面说狄大人因公殉职，邗沟覆船案再次搁置。于是一切照旧，淮北仍然是我们的天下。
1: 真是个如意的算盘，但你忽略了一点，江淮督察使曾泰已率卫队来到了这里。哼，
0: 我的狄阁老，你快醒醒吧，你以为你的卫队真的会来？
1: 什么意思？
0: 哼，你的好学生曾泰已经在返回扬州的路途当中被我铁手团截获，你的卫队不会来了。
1: 你们怎么会知道曾泰返回扬州？又是怎么知道我来到了卧虎镇呢？
0: 这你马上就要知道。
2: 当然是我传递的消息。
1: 你
2: 狄大人，你一直想知道谁是林阳，对吗？
0: 不错，
2: 我就是林阳。
1: 我早就该想到了，那天官军袭击北沟大仓时，你被堵在了岛上。
3: 哎，大哥，官军打来了。
2: 什么？
3: 他们人多势众，弟兄们怕是顶不住了。
2: 让弟兄们顶住，我马上就到。
3: 是，
2: 快去

0: 事情是这样的吧？
1: 一点不错。当时我的心中非常忐忑，不知能否骗过你那双眼睛。然而李元芳的死讯帮了我大忙，你伤痛之下未及细查，我也由此蒙混过关。两天后的夜里，宗主银夜潜入处置使行辕，找到了我。

0: 宗主，
1: 怎么样，你的身份暴露了吗？
0: 狄仁杰并没有怀疑我。
1: 这就好。
2: 那天夜里，宗主命我继续在你身边潜伏，随时将你的一举一动向他禀告。就这样，我留在了你的身边。
3: 是这样。你派人到洛阳将宁氏骗出，为的就是骗走那封密信吧？
2: 正是。
3: 当时曾经有两拨人到宁氏家中，一拨是你派出的，而另一拨则是云姑，对吧？
2: 不错。
3: 你们都是铁手团的属下，为什么要派出两拨人呢？
4: 之所以派出两拨人，是为了混淆视听，令你们无从查起。
3: 不错，当时我们确实觉得非常奇怪，不知这两批人都是属于哪一方的。看来你的目的达到了。然而你们没有想到的是，宁氏识破了你们的诡计，脱身逃

0: 走，而李元芳则尾随至迎宾驿中，在你之前见到了宁氏，这样你们的计划便被全部打乱了。
1: 哼，不错，当时在外堂，掌姑祭虎认出了宁氏，我看到与他同桌的还有个男人，于是我决定让云姑杀死李元芳，将我和宁氏带走，到了安全之处，我再向云姑亮明身份。这个主意一打定，我便写了一张字条，附上随身的铁手令，交给祭虎，要他在门前等候云姑，将字条交给他。我则是混到宁氏和李元芳身边，与这二人同桌饮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

0: 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米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4: 媳妇儿啊，

0: 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

0: 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4: 媳妇儿啊，你想得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而我则是混到宁氏和李元芳身边，与这二人同桌饮酒。对不住二位，能说句话？
1: 请说吧。
0: 这堂中已无空位，不知二位能否见容啊？
1: 如此甚好，我兄弟正嫌寂寞。
0: 叨扰了，
1: 请坐。
0: 李元芳的言谈举止，对韩沟复传的关切，令我感到他绝非常人。于是我故意说了一些他们关心的话题，引起这二人的注意，拖延时间，等待云姑的到来。
2: 几位是从扬州来的吗？
3: 怎么，
2: 有没有一个叫云姑的？
3: 我就是。铁手令，我知道了。
0: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李元芳的武功出神入化，云姑等人竟然是不堪一击。这样我便只有继续装下去，等待时机。
4: 你和云姑同为铁手团的属下，难道互不相识？
0: 在铁手团中，只有宗主一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4: 哦，是这样。那么你与宁氏和元芳分头行动之后，为什么不对宁氏下手抢夺密信呢？
0: 经过迎宾驿和铁仙观之事后，宁氏变得非常小心。我曾几次暗地搜查他的包裹，却没有找到那封密信。我不知道他究竟将信藏到了哪里，也许并不在他的身上。于是我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旁敲侧击，察言观色。终于我们到了山阳，那时你也已到扬州，宗主暗令我不能再等了。于是我将在群仙茶楼等待李云芳之事告诉了宗主，宗主这才派出云姑、龙峰等人追到了山阳，这样才有了茶楼那一幕。
5: 云姑，是谁？
3: 是宁氏，追！
5: 可烫着我怎么办？
6: 没事吧？
5: 你们看看老子是谁？密信在我手里，有种来抓我呀！来，
7: 宁氏，我追他。
8: 铁手令。

0: 密室。
1: 对，到县衙后院。
2: 哦，
1: 哼，龙峰和云姑依着我的指点赶到了县衙，我三人合演了一出苦肉计，终于将那封密信骗到了手。
3: 密信既然已经到手，你为什么不将宁氏杀死灭口，却要把他带回到北沟大仓呢？
1: 这也是天意。宁氏这个女人非常狡猾，我一直担心她给出的那封密信是假的，于是暂且留下她的性命。本来我想让龙峰和云姑将其带回扬州交给宗主，但当时你的卫队已经到达扬州，的风声很紧，为保险起见，我决定将他带回北沟大仓。不想这一举动却帮了我的大忙。如果你攻破北沟大仓的那天夜里只找到了我而没有宁氏，你一定会起疑的。但我二人同时出现，又有李元芳的遗书，这样才令我顺利过关。
3: 原来是这样，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那封陷害李汉大人的绝命书应该是你的手笔吧？
1: 你怎么知道？
3: 分析
1: 不错，那是我用李汉的手书剪贴拼凑，最后找高手匠人精心装裱而成的。
3: 那么你能不能给我说一说李汉之死是怎么回事啊？
4: 李汉和你一样不识时务，一心想做个清官，真是死有余辜。他到扬后不管我怎样利用他，就是拒不收贿，在扬州两个多月明察暗访，忽而到纤户家中访问，忽而又与刺史府和曹衙官吏面谈，过了几日竟然查起两衙的过往账目来，弄得我狼狈异常，措手不及。与此同时我又接到密报，说李汉通过调查掌握了一份各衙门受贿的清单，里面牵扯了很多扬州的官吏，一时之间两衙的空气陡然紧张了起来。于是我便将此事禀明了宗主，这才决定除掉李汉。
5: 嗯，本来计划是这样，利用发生在山阳的邗沟覆船事件杀死李汉，而后做成自缢的假现场。
3: 于是李汉到达山阳，刚一住进刑馆，铁手团的杀手便化妆成仆庸，在鲁吉英的一手安排下潜入李汉身旁。
1: 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3: 还记得我在勘察山阳刑馆之时与你的一番对话吗？当时护卫山阳刑馆的卫士都是李汉大人从京中带来的吧？
1: 是的，一行一共五十人。
3: 嗯，那么刑馆中的仆庸杂役是从哪里来的？
1: 是县里负责安排。
3: 哦，是这样。你们杀死李汉是要做成自缢，因此在案发之时就绝不能有旁人在刑馆之中，而李汉身为钦差，他的住所定有卫士严密保护，杀手们即使能够进去也一定会被李汉发现，这就不可能无声无息地将他除掉，更不可能从容地做出自缢的现场。既然如此，要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李汉，做出假现场呢？当然只能是派遣杀手扮作仆庸的模样混进刑馆，待时机成熟，以端茶送水为名接近李汉，而后出其不意地动手将其杀死。

0: 狄大人已身陷危境，竟还能有如此清晰的头脑，真是令人钦佩呀！啊，
1: 此外还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在邗沟覆船之前杀死李汉呢？
0: 因为当时李汉已经感觉到了危险，企图逃离山阳行馆。鲁吉英得到行馆蒲庸的密报，万不得已之下，只能按令暴冲，立刻动手。
1: 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留下那封绝命书？李汉并不知道邗沟覆船就已经死去，却莫名其妙地留下了一封绝命书，这岂不是一个巨大的破绽？
2: 哎，这是个失误。
1: 哦，呵呵，失误。
2: 正是。本来鲍冲焦刚得到的命令是杀死李汉，做成自缢现场，将绝命书留在桌案上。然而我突然得知了李汉要跑，仓促之下决定提前动手，便忘记告诉鲍冲不要再放绝命书。而我到行馆之后，并没有注意到绝命书的事情，而是发现李汉尸体的双脚离翻倒的椅子竟有两尺多远，这已经不小。我正在想解决之法，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0: 当时我假装昏死，被抬了出去，事后才知道那封绝命书的事情，于是我将此事禀告了宗主。我说崔亮为何不将绝命书随文送达阁部，原来是这个原因。宗主给我传信，要我将绝命书扣下，不要上呈。 我便照做了。当时我还并不知道鲁县令的真实身份，只是觉得他的行动非常可疑，没想到他竟然是自己人啊！像李汉大人这样忠正耿直、勤劳王室的好官，竟如此惨死在你们这般凶残歹毒的巨贪大恶之手，思之真是令人痛心呐！
1: 好吧。 就别再发感慨了，事已至此，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了，还有功夫替古人担忧？哈，就凭我鲁吉英装成的一副憨态，竟然骗过了大名鼎鼎的狄大人，我看啊，你也不过就是浪得虚名，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实话告诉你。
2: 我要说，你鲁吉英一个宵小之徒，就是自负至极过人的巨贪大鳄，也难逃我狄某这双眼睛。否则，我这把老骨头早就被对头们挫骨扬灰了。<笑>狄大人死到临头，竟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真是令人敬佩呀！
0: 死到临头，恐怕死到临头的是你们吧？哦，狄大人这话说的有意思，我倒想听一听。不错，起初我并没有怀疑到你的身上，但是几天前，彭春的一番话却令我感到事有蹊跷。你与林阳很熟悉吗？是的。
3: 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是官府中人吗？好像不是。林阳的行踪很诡秘，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他并不常在北沟大仓，我也说不好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0: 据你弟弟彭秋和北沟的护卫形容，他中等身材，

0: 面色黝黑，大眼睛，一副络腮胡须，是吗？
1: 是的。不过，
0: 你要说什么？
1: 小人总怀疑那不是林阳的真面目。
0: 你这是何意啊？
1: 有一次他深夜来到北沟，清晨小人去见他，发现他坐在铜镜前，正在往脸颊上粘胡须。
0: 你是说他的胡须是假的？
1: 应该是。
0: 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你就是林阳。
2: 是吗？
0: 你可能不知道，你写给卧虎庄庄主葛天霸的信落在了李元芳手中。

0: 而李元芳则将信交给了我。
1: 这封信对你们来说也许有些用处。
2: 啊？
0: 这是林阳写给葛天霸的信，那你看一看这封信是不是林阳的笔迹。
2: 正是，这是我临行前的亲笔写下的。
0: 还记得吗？傍晚我要你将李汉那封密信的内容默写下来。吉英啊，
3: 大人，
0: 上次你说到曾经看过李汉大人留下的那封密信，是吗？
3: 正是。
0: 能背下来吗？
3: 卑职只看过一遍，可能无法全篇背下，但我想宁贤妹也许可以。
0: 好极了，你马上去找他，将那封信中涉及的所有受贿的扬州官吏全部写下来。
3: 好，卑职马上去办。
0: 此事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好。
3: 请阁老放心。
0: 怎么样，
3: 阁老，这就是密信的所有内容。
0: 非常好啊，你们辛苦了。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怎么又要去勤劳工事啊？
3: 笨鸟先飞嘛，吉英脑筋愚钝，还是勤谨些好，至少不会耽误工事。
0: 吉英啊，你不笨，你的脑筋好使得很啊。
3: 谢阁老夸奖，那我就先去了。

0: 你自己看看吧。
1: 啊！
0: 从那时起，我已经确定你就是林阳。而恰在此时，宁氏找到了我。啊！
2: 妾身见过大人。
0: 哦，夫人不必多礼。
2: 谢大人。
0: 不知夫人有何紧急之事要面见本阁呀？
2: 大人，有许多事情妾身一直藏在心中未敢言讲。然昨夜妾身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起王府李汉之死，想起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妾身不能再沉默了。

0: 这才下定决心前来面见大人，道出事情的原委。
1: 他对我说起了你的很多疑点，比如既然是李翰让你到洛阳找宁氏取这封密信，你为什么不直接到李府面见宁氏说明来意，却要将宁氏骗到迎宾驿站？还有铁手团的杀手龙峰和云姑怎么会找到群仙茶楼的呢？难道这真的是巧合？再有，这二人是从何得知你们住在县衙之中的呢？这一桩桩一件件都非常的蹊跷，令他感到你绝不像外表看起来的那样简单。他的一番话与我不谋而合，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命狄春赶到北沟大仓那间发现你的宿房之中再次搜查，果然发现了藏在脚柜之内的假胡须。
2: 啊，这
1: 除此之外，我还命狄春带着那封假绝命书到山阳访查。
3: 老爷，您叫我。
4: 啊。狄春呐。
3: 啊。
4: 你把这个。
3: 啊。
4: 尝一下。
1: 果然，在山阳的文笔轩找到了装裱此信的师傅。他告诉狄春，是一个叫林阳的人花重金请他做的。
2: 这
1: 此事一明，一切便都真相大白。我知道你一定会将我们的行踪禀告你的主子，而你的主子势必会亲自出马。对于我来说，这正是将你们这般逆贼一网打尽的绝好机会。于是我故意早早地将要攻击卧虎庄之事告诉了你，并当着你的面派曾泰赶回扬州搬兵。然而你们可能没有想到，大楼船驶出山阳之后，曾泰便弃舟登岸，取陆路转回扬州。
5: 曾大人，
6: 我们现在已经出了盱眙县境了。
5: 正是。
6: 传令将楼船停靠在岸。
5: 是。
1: 你们在运河上俘获的不过是穿着曾泰官服的替身。
2: 啊，
1: 其实曾泰早已率大队卫士赶到卧虎镇，神不知鬼不觉地化妆潜伏在镇中的百姓家中。他飞鸽传书将讯息告知于我，我这才率众人赶到了卧虎镇。到达之后，我故意将鲁吉英支开，而后命张环、李朗、沈涛、萧豹与曾泰取得联系，定下了这个引蛇出洞之计。

而今尔等已被团团包围，你们的末日到了。哼，你这是痴人说梦，不过是想拖延时间。

0: 听到了吧？这声音便是处置使卫队向你们的杀手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1: 哼，至少你还在我的手里。是你。
2: 新仇旧恨就在这一剑之中。
3: 快，大家离开客栈，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你做得好啊！
1: 而是一切按计划进行，
0: 终于将这一帮恶贼一网打尽了。嗯。

啊！哎呦！

0: 上的铁手团余孽已全部肃清。
1: 好，协助沈涛消报，尽快结束战斗。
2: 是，
0: 走。

0: 众军听着，立刻发兵卧虎庄。
1: 是。
2: 嘿。

0: 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来告诉你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你们到卧虎镇去的同时，云姑回到了庄中，救出了葛天霸和一众庄丁，并引封可言大人的大军进入庄中，全歼了你的属下。现在。
1: 你是孤家寡人了，哼！你胡说！云姑是我的属下，她不会背叛我，绝对不会背叛我。你别做梦了。从小青死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是你的属下，而是你的仇人。宗主，好叫你知道，你的亲信龙峰、鲍冲、焦刚、吼强。 已经被我们杀死在盱眙，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2: 叛徒，都是叛徒，
0: 纳命吧。

0: 剑是为了小青。
1: 这一剑是为你多年卖命得到的回报。
2: 我是宗主，我才是宗主。
0: 这一剑是为了邗沟死难的将士们，为了那些饱受残害的淮北百姓。
2: 呀！

0: 元芳，一切还好吧？
1: 元气已死，铁手团属下除被杀者外，全部投降。
0: 好，你辛苦了。
1: 葛天霸来。
2: 狄大人，葛天霸自知罪无可犯，今日特来大人面前领死。
3: 你虽身犯重罪，但关键时刻协助大军攻破卧虎庄，又主动将杭沟副船失踪的官言献出，并装上趸船，足见投诚之意。本阁依前言，特免尔死罪，准居盱眙城中。
2: 谢大人不杀之恩。
3: 自即日起，遣散卧虎庄所有家丁，卧虎庄充公。
2: 谢大人，
3: 你还是谢谢死去的小青吧。

0: 杨沟覆船一案，自案发伊始至今日俱结，已历两年又三月矣。而今元凶受首，逆魁成擒，此圣上圣福教化之功也。今运河归治，漕运宁定，盐运复兴已在须臾之间，此黎民之幸，天下之幸也。今日本阁秉圣意，明公行，将这一干危害百姓、祸乱朝政的巨贪大恶明正典型。来呀，将崔亮、吴文登、杨九成、鲁吉英、文清押赴法场，斩首示众。
1: 是。
2: 要您帮忙疏浚河道。
3: 哎，大人呐，您这算找对人了。就冲着您这句话，我郭老五就是将这把老骨头扔在这渠上，也绝不后悔。好。

0: 可以吃到朝廷的平价官盐了。
1: 臣狄仁杰顿首，前蒙圣恩，擢为江南道处置大使，查查邗沟覆船一案，今真相已明，大案结陈。扬州勋略影王元齐，劫匪为凶，收买官府，合谋要劫朝廷盐船，抢夺官盐，令运河梗阻，漕运不兴，淮北无盐，民生凋敝，实为恶中之首。今已伏诛。山阳令鲁吉英，扬州刺史崔亮，长史吴文登，漕运使杨九成，盱眙县令文清，立直之辩，与元齐官匪共谋，情书可恶，请三司推事坐实其罪，就地正法，明正典刑。卧虎庄庄主葛天霸虽与之共谋，私受官盐，然事后反正，协助官军攻破壁垒，消灭逆党，寻回失踪官盐，且其次女雅卿全力营救检校千宁卫大将军李元芳，终未破盐案，以身殉难，情史可嘉。臣上体天恩，量刑取势，从轻发落，使与其长女共居盱眙。工部水部郎中李翰，勤劳王室，清正耿直，智虑忠纯，因揭露巨贪黎柱，为歹人所害，情实堪悯，因请四为吏部尚书，进金子光禄大夫，爵同前吏，恩养其家，上臣同封入部，不叙再奏。今邗沟渠道疏浚，运河畅通，漕运如旧，淮北盐师再归王化，此实乃圣上之德，备于万民，臣不生欣喜之至。因上表

0: 欲奏臣狄仁杰再拜顿首。
1: 事情竟然是这样，袁琦这个逆贼，好，杀得好，像崔亮、吴文登这些巨贪大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2: 是啊，该杀该杀。
1: 邯沟复船已发两年有余，各部潜力皆不能破。独狄怀英精诊谋查，俯仰是非，旬月便告功成，真是神乎其能啊！简之，
3: 陛下，
1: 传旨吏部，狄怀英折中所奏一概照准，无需复议。
3: 臣遵旨。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

0: 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的。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

0: 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 所以特制的今天摆在我们面前。

0: 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

0: 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海浪，海军战士胸有朝阳，我手为

长枪我手。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是开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看来还是来晚了。
1: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
2: 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1: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2: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一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3: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0: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1: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0: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珐琅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2: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1: 是这撮吗？
2: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4: 你下去弹去。
3: 来，搭把手，搭把手。
4: 来来来，哎呀妈了！啊，
0: 哥们儿，你没事吧？
4: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0: 就这还没事呢，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哎呦！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1: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0: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怎么这么波动啊？
3: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0: 就这么点事儿。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着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哎，
2: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1: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0: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1: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2: 你说过好话吗？
0: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

0: 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1: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2: 啊，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1: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2: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1: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3: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1: 别怼我。
3: 怼了？
1: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3: 双怼。
0: 别吵，
3: 这个
1: 来，不可理喻。
0: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1: 怎么了？
0: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4: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1: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2: 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0: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2: 我孩子个儿矮。
4: 你孩子个矮啊？
2: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到视线。
4: 你站起来，站起来。嗯，你多高？
2: 我1.87啊。
4: 你媳妇呢？
2: 1.9。
4: 那是你家孩子吗？
2: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4: 拉倒吧。
0: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1: 是，
0: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啊。怎么补钙快？晒太阳啊。来，哥们，来，坐这
2: 哪儿？
0: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嗯哼，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2: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这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啊，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4: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2: 是不是？
0: 没错吧？
2: 行，
0: 咱家孩子坐哪？
4: 我没孩子。嗯，
0: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4: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0: 你弟弟多大呀？
4: 8岁啊。
0: 亲弟弟？
4: 亲弟弟。
0: 那你多大呀？
4: 53。
0: 多少？
4: 啊，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0: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啊。那我得住二楼，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4: 他们会的。
0: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们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4: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0: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4: 那不串味了吗？
0: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4: 哎，有点道理哈。
3: 好哥的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0: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
3: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0: 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3: 你看，
0: 坐后面去。
3: 啥意思啊？
0: 这都长成啥样了？呀，
3: 这是我小时候照片儿，这是我姑娘的。
0: 哟，长这么好看啊！
3: 漂亮吧？那。

0: 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儿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脸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1: 这座儿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0: 那可不。
1: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0: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1: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0: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俺家孩子多动症
1: 啊。
0: 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
2: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了？
3: 哎，不对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1: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0: 别紧张。
1: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0: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的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3: 显高啊，
0: 大，
3: 显高大。
0: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4: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0: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着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
3: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5: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1: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3: 确实啊，汗有点太臭。
0: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3: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
1: 哎呀，
4: 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0: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1: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2年级1班。
0: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3年级了。
5: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0: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4: 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5: 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

0: 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是也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1: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2: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吧？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1: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0: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1: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
0: 来，
1: 带给你好。
0: 过来过来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1: 啥叫又大？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0: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1: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连续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0: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心会更爱一起蹦，
1: 我好
0: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0: 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我算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1: 改革？
0: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
1: 哎，干嘛嘛？少留点儿。
0: 不行。
1: 少留点儿。
0: 不行。
1: 这下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怎么着？
1: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0: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1: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啊！开门！
2: 看见了珠海六合岗，看见了油条和豆浆。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1: 哎，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开开开开门。
0: 说的啊，
1: 开门。
2: 望望头上天马一剑，抖擞脚下一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1: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油条一共买了3根，你却吃了2根。
2: 那你吃啊，
1: 还有哈喇子回给嫂子吃吧。
2: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1: 啊，吃吃你吃。
2: 哎，我说
1: 啊，
2: 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1: 谁的碟？郭峰的碟。
2: 这么郭峰的碟，他有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0: 没你爹好听。

0: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1: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0: 啊，取票，对，票在我这儿。来，票。
1: 哎呦，贵宾票，
0: 必须的，
1: 两张贵宾票，真有本事啊。
0: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彩。

0: 章，
1: 五章，
0: 嗯，五章，我就跟他说，嗯，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1: 嗨，
0: 拿回去，对吧？
1: 昨天又舔了三个人啊，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2: 没事。
1: 有问题吗？
2: 牙疼，牙疼。
1: 好，我走了啊。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0: 你走啊，
1: 走了
0: 啊，走，再见。
1: 好嘞，
0: 老姜，再见啊，
2: 慢走啊。
0: 那个老姜，有事儿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2: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0: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的。
2: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0: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2: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0: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好买喽。这不是郭哥吗？你怎么来了？
1: 瞧你说的啊，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0: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2: 坐吧，快坐吧。
1: 哎，弟啊，啊，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啊，心会跟爱一起蹦吗？
0: 是，
1: 好听吗？
0: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嗯，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1: 了。
0: 真的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哦，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嘞，哥？嗨，
1: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0: 有事儿您说话。
1: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0: 熟啊。
1: 跟冬奥会的人呢？
0: 熟。
1: 组委会的呢？
0: 熟。
1: 真的都熟啊？
0: 都熟。
1: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啊。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2: 他呀，
1: 在干嘛？
2: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起来。
1: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啊。
2: 郭哥啊，来来来，郭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
1: 啊，
2: 您呐，嗯，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啊，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们没法过了。
1: 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就又吵起来了？
2: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怎么了？
2: 我都说不出口。
1: 哎呀，那你就唱啊。

0: 电费力，用电通，
1: 果蔬通电，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足动，润滑，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二零三，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龙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孙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二零三，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

0: 本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1: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0: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1: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连生，连生回来了。
0: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赏，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1: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0: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我祖慈悲。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义利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
2: 几百个立足点，哼，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家也归咱们管了。哼，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得逛得去了。嘿嘿嘿，嗯，
3: 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啊。
1: 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
3: 啊，刘副官，这趟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多谢参议提拔。嘿嘿嘿，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明天。怎么？哈哈哈哈哈。
1: 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3: 不会吧？
1: 不会。

0: 不发。
1: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2: 那怎么办？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0: 在这儿笑，没事儿去逛高楼，逛楼在高
1: 楼。他，别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不是，去，别动！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2: 嗯，
1: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5: 嗯，对。
1: 哎，白茹，
2: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2: 看样子她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2: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鹤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3: 特务？
6: 报告，
2: 坦克，坦克，
7: 坦克回来了。
8: 坦克，
7: 坦克
8: 回来了，
2: 回来了，
8: 报告二等
7: 舱，
8: 抓住了没有？
7: 怎么样？抓住了没有？
8: 抓住了没有？
7: 啊！
8: 快呀，
2: 快呀！
8: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1: 快说说嘛！坦克，你捉住了，还是个活着的。好。来把图搞清楚。
5: 对，小卢匠，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9: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5: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9: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5: 你还有一张图。
9: 图？
5: 图？
9: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亲恨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亲恨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提醒一座忙。
1: 是。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0: 哦，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0: 狼战神。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说。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4: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0: 快说，
4: 快说，
0: 都是实话，
4: 都是实话。
0: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吗？
4: 刘文山，
5: 有。
0: 叫谁呀？啊？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我都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4: 先截图了啊！
5: 没有，没有，
4: 记住了，
5: 记住了，
4: 记住了。

0: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波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人险险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4: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

0: 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1: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0: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1: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2: 二零三，小李子回来了。
3: 二零三，
1: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3: 二零三，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1: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3: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1: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3: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呀，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1: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3: 是是。
1: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2: 哟。
1: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2: 是。
1: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4: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5: 中队。
6: 来，那个叫我，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5: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太爷的弟兄。
4: 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6: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7: 啊，是啊，
5: 干什么？
7: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5: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来小弟，原来小弟，
7: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5: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4: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7: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是
7: 坐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8: 是啊，
7: 你跑什么呀？
8: 你
7: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5: 听说了，那个崔太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7: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8: 对呀、
7: 啊，是啊，
8: 可不能大意
7: 了。
5: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们问，这儿没有外人吧？
7: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8: 对，都是自己弟兄，
7: 都是咱们一家人。
8: 说，
5: 我们威虎山呢、啊，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了九个地堡。
4: 那个五九
7: 五九四十五。
5: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7: 对，
5: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挨着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8: 哎呀，快快，
5: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7: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8: 哎，放心，
5: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8: 暗沟
5: 是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7: 妙啊，有那招，太妙了啊！
8: 妙。
7: 好，
5: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

0: 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
1: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2: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0: 住口！
2: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1: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2: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1: 好，
0: 我行行行，
2: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0: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2: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0: 我放人！
2: 是
0: 老师长，
3: 大人，站住！

0: 蘑菇，刘大陆什么将？
1: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0: 妈好妈好，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叫？
1: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2: 嘿嘿，
0: 好啊。二零三，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

0: 各处防御条件。他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他的攻势构筑，他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1: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1: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1: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1: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1: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1: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1: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对，
1: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点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1: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对。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老四少，干脆快收了，下次再也不来了。我
0: 不准说话。老师带着，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快追，
2: 快追。

投了投了。

0: 司令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二零三，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龙七，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勇气。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站住！
0: 永琪，我求求你！
2: 大娘，大娘，
3: 妈，
2: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永琪，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0: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0: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
0: 对，
2: 发给我们枪。
0: 山雕，
2: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做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4: 也没有穿的。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5: 首长，
6: 首长，
5: 没那么办，是大伙儿盼的。
2: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7: 要塞几圈啊？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8: 对对，打他狗日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2: 在哪儿呢？
5: 藏着呢。
2: 能开吗？
5: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啊。
2: 永琪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2: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5: 你笑什么呢？
2: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5: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1: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

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0: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满大洋，一对没有儿，他两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他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0: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莲儿啦，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底。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嗯，好吧，
1: 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
1: 说，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
4: 还了！
0: 嘿嘿，方冷扑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0: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1: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0: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1: 哦，先遣图。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啊、
0: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1: 嗯，是有这么回事。
0: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1: 知道
0: 知道
1: 知道。
0: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1: 以前在，
0: 现在呢？
1: 现在
0: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2: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说吧。
2: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3: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滚！
4: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5: 对对。
3: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4: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3: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6: 对对，
3: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6: 嗯，对呀、
4: 啊，
3: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哎、
6: 那是
3: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6: 嗯，对啊，
5: 要
6: 说
5: 要对。
6: 嗯，
3: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4: 他
3: 说
4: 什么？怎么说的？
3: 老胡，
4: 他说什么？
3: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6: 去他妈的！
3: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6: 什么玩意儿？
4: 他妈的！
6: 真他妈不够朋友！
5: 他谁的？
3: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6: 嗯
3: 啊，
6: 对。
3: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4: 他说什么？
6: 他说什么？
4: 说什么呢？
3: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4: 什么？
6: 好啊！你他妈的吧！
4: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3: 他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4: 什么？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
6: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7: 他要赔。
3: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4: 那是
3: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4: 就是
3: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4: 对。
3: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4: 嘿，这小子啊，
7: 操他妈的！
4: 媳妇想得好。
3: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0: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3: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他妈的

0: 我不干，
1: 不干，
0: 对，
1: 对
0: 对
1: 抢他个狗日的，
0: 抢
2: 抢！
1: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0: 嗯，
3: 先灌醉他，
1: 对，
0: 灌
1: 灌
0: 灌
1: 灌
0: 灌
1: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3: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别喝醉了，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的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0: 嗯，对对
3: 对，
1: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0: 对。宰那狗娘养的，
1: 嗯，
0: 宰
1: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对对，友情为重了，友情为重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0: 好，
1: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1: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6: 啊，敬礼，
7: 敬礼喽。

0: 好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图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将哥们儿，他们尝了，请
2: 请。

0: 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看亲，向前看，不去。这
2: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2: 郭班长，哟，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4: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2: 好，向前。
5: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6: 建波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2: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
7: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8: 三爷，我们听到了，
9: 我们也看到了，
8: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7: 他骂了巴子。
8: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9: 共军，
7: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2: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7: 好，越快越好。
10: 哎，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大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2: 啊。三爷，瞧我的了。
7: 共军

0: 二零三，
1: 哎，坦克，坦克，二零三，坦克，二零三，
0: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分到一点点粮食，永琪，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0: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呢正在办公呢。
4: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
4: 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对，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什么？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老爸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一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2: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0: 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面有鬼。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走球，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3: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2: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3: 老九，好枪法。
1: 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3: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

刚才我们的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的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2: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上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2: 没有。
3: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200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

0: 动！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压上了，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3: 是。

0: 山老师这儿，山老师这儿，山老师这儿，饶命啊！山老师这儿，山老师这儿，山老师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边，
1: 哟，
2: 传黄旗白，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1: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0: 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1: 是，
0: 去吧。
2: 参谋长，火车来了。
0: 看清楚了吗？
2: 看清了。
0: 地雷埋好了没有？
2: 报告，埋好了。
0: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2: 走，走，走，
0: 快走，快走，快走。

0: 妈的，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
1: 把火车给他砸了。
0: 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
1: 弟兄们，冲呀！

0: 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吧！

0: 等会儿，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过来！
0: 哎，我叫你。那边走，到了。
1: 咱们这
0: 里边，你叫叫，
1: 过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
1: 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2: 保证能领到。
1: 好，再等一等。
3: 报告，陈大哥回来了。
4: 老孙，
5: 老孙，老孙，
1: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6: 没有。

0: 我们一点也没有耽误，达德同志。报告，去。老孙，白总，赶快抢救！
1: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2: 刘继涛，
3: 有，
2: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4: 是，
2: 永吉同志，
3: 有，
2: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3: 203，
2: 民兵小队全部打铁。
3: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16克
1: 何探凤，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了，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什么来？
1: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说，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5: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1: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他不是胡彪。光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4: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三爷，让我说吗？
4: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
4: 没喝醉着呢啊！
1: 喝了完了，坐
0: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人家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干嘛说瞎话？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

0: 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2: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3: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3: 你说
0: 说
3: 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3: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报连长，有我。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3: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3: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以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4: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主爷不能走啊。

0: 老九，你怎么耍个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
1: 带上。
0: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

0: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哇，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3: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4: 三爷，
2: 把他逮住了。

0: 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1: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东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就告吧。

三爷六十大寿，还上家还永远不老，头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特别多，又也多，
1: 我是绝对的妈
2: 的，出来了，
3: 出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
4: 动，你别动，
2: 你喝一口吧，你
4: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1: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0: 你也别动啊！
2: 行了，等等，不要乱。等我指挥。
3: 往左警报干什么？出来！把枪支拿好。
4: 来吧，来吧，再来。

0: 放下！放下！放下！
1: 站住！
0: 啊啊！

唱得好啊，203，子龙同志。

0: 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条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同信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5: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6: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5: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7: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8: 现在只要14元。
7: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9: 孩子睡了，
10: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1: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0: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

0: 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是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0: 你呀、啊，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2: 只要14块钱，
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儿吃。
1: 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3: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4: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3: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5: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6: 现在只要14块钱。
5: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7: 孩子睡了，
3: 嗯，
7: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3: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7: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3: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7: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8: 只要14块钱，
7: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3: 好。

0: 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乔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乔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四零零八六七

0: 他叫史闯闯，来自陕西西安，现在是一名建筑工人。今年35岁的他，已经撑着一个家走了26年。他说，能坚强走到今天，这份动力来源于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 有请。
2: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来来来，请坐请坐。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称呼你？
2: 我叫史闯闯，是一名建筑工人。
1: 建筑工人，
2: 对。在去年我还参加了宜清医院的建设，整整14天。我作为一个农民工，我感觉到我很自豪。今天我来尽早我的恩人林建国林大哥。
1: 那你是在湖北吗？
2: 不是，在西安。
1: 西安抗疫的时候，
2: 对，
1: 参与了抗疫医院的建设。
2: 是。
1: 来，史闯闯，给我们讲讲吧，你今天来找你的恩人林建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头说起，好不好？
2: 我的家庭也非常特殊。我的母亲呢是个天生的是聋哑人，就是不会说话，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在20几年前，就是我当时我只有9岁的时候，然后我家庭发生了变故，我父亲就去世了。
1: 那爸爸这一去世，等于你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
2: 对，
1: 那个时候家里还有谁？
2: 家里还有母亲，还有我妹妹。妹妹只有7岁，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母亲在山上就是挖点那个药材，柴胡呀、红参呀。6点左右，我妈就起来就是上山去挖药，以前也有时候挖到中午，有时候挖到晚上。
1: 妹妹怎么样？
2: 我妹妹从小得的那个牛皮癣，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整个头皮啊，整个头皮上都是那个白颜色的牛皮癣，就扒在头上，把那个头发都掉光了。一到晚上那个特别痒，我睡在我们那个炕的一边，然后她和我妈睡在另一边，晚上你就能听见她拿个手抠的那种声音啊，
1: 挠，
2: 就是咔嚓咔嚓的响，你听着就是很痛。但是我每次我妹妹把我吵醒，我就说，不要挠了，你看你挠着这，你挠着你不嫌疼，然后她就不说话，她就停了。当我一睡着，我妹妹又开始挠了。到第二天醒来一看，那个头上就粘的那个纹，就像那个哈密瓜外面那个纹，一道纹一道纹，然后还渗着血，
1: 挠破了的，
2: 挠破了，而且是很。反正那种痒，反正是我想也是很难受。当时家里也没有钱，我们就是我妈挖点药材去卖了，卖一些钱。有时候一个月能卖个10几块钱，有时候能卖个20多块钱。有钱了的时候，就给我妹妹买点那个就是皮肤病用的药，还有我们那里的那个医生给配的那个草药给治。但是没有钱的时候呢，就是用盐水给洗。
1: 哎呦，那杀得多疼啊！
2: 每一次用那个盐水洗的时候，我妹妹都，她都跑，她都不愿意过来。你必须把她叫过来，然后让她坐在那里，你就告诉她说，这今天放的盐比较少，你先试一下。然后用一个手这样压住她的头，一个手用盆那个料撩着给洗。每一次洗的时候，她都要，哎呀，哭老半天。
1: 那肯定的，疼啊，是啊。
2: 那种滋味现在想着确实难受。那个时候只能多关心他，然后就是自己就是能上山能挖点药，就是帮忙挖点药，挣点钱。要不就是我们那里还有那个木头，那个时候我们就扛那个木头，就是只有10公分粗，3米3长。

0: 就一正常那个船，我们两个人抬着，就是我和我们老家那个是我们同龄的嘛，我们一块抬着去翻山，把那翻到那个山基本上就是有个15公里，从山这边翻过去，翻到山边下去就是，然后去卖一个，正常好的话就卖4块钱，不好的话就卖个2.5块。卖了以后我们也舍不得吃，给我妹妹去买那个买药，就这样一直给一直的治，一直的治。
1: 但是见好吗？
0: 最主要的还是家里没有钱，没有钱不能说是有效的继续治疗，稍微有点钱吧一治他就好了，然后你不去看他吧，他又开始犯了，
1: 复发，
0: 一直复发。
2: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上学，老师没有钱嘛，没有钱的时候老师让回去拿钱，也没有拿不出来钱，慢慢人就不想上学了。
1: 林大哥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林大哥是在我9岁的时候出现的。有一天我在对面那个山上弄草，我奶奶就叫我说你回家，来了几个人，然后我就跑回去以后就是林建国大哥，然后带领着就是他们那个同学，上大学的同学都是天津民航大学的。
1: 嗯，他们特意来到咱家。
0: 对，特意来的。
1: 嗯，
0: 他就告诉我，我们了解到你们家也特别困难，我来帮助你好好上学，然后就给了我200块钱，他说这都是我们学校学生一块给你凑的。
2: 拿到那个钱是，那是他是下午两三点左右来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第二天我们就到我们那另一个镇上14镇，到那里给我妹妹去看病嘛。去拿了钱以后，第二天就去给买的那个中药，还有抹的那个药。投了药以后，就是那个头皮就是基本上就发红，哎，就是没有那个白皮了，就是发红。你就能看起来发红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只要头皮一发红，基本上就看看慢慢的就长。本来就从小就是很自卑，后来看好了以后。和他玩耍的朋友也多了，自己心里也不像小时候呢，就是一弄就有自卑感。
1: 那么除了这一次之后他们就走了，再来过吗？
0: 没有，
1: 再没来过。
0: 但是他们走的时候，他们给我就是我们留的就是写信嘛，
1: 留了地址。
0: 对，他经常会给我写信，他说你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困难，你这个这一学期的学费是多少钱，然后我就给他回信，我给他一回信了，他几个月他就把钱就给我，用那个汇款的方式他就给我汇过来了。
1: 一般都汇多少钱？
0: 一般有时候就是汇几十块钱到100多块钱的不等，就是有时候汇的多，有时候汇的少，但是就一年的话都他都会汇几次。
3: 在此后的日子里，林大哥定期给史闯闯寄钱，有了这些钱，史闯闯和妹妹可以继续上学，剩下的钱还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这帮助史闯闯一家人度过了最难的一段日子。与此同时，林大哥也通过信件给史闯闯力量。
2: 林大哥他去的时候，他了解到我们家的情况，但是他也经常也就是给我写信鼓励我，他就说他家也不好啊，但是要好好学习，现在就是说我们三里面嘛，他说你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只有好好学习知识以后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他说你要是心里有什么压抑或者有什么心里话你没地方说，你就给林大哥，你就给我写信。
0: 直到我念上初二的时候，星期一嘛，我们去学校里面开那个晨会，我们那校长就说啊，我们学校的林建霞他考上大学了，家庭也特别特别困难啊，我们要给组织各个班级的那个班主任说要组织学校给捐款。
1: 林建霞是谁？
0: 林建国的妹妹。
1: 哦，她在你们学校？
0: 对，开始我都不知道她有那个妹妹，后来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才知道是帮我的林建国大哥也家里也是特别的困难。林建霞上学的钱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捐款嘛，
1: 所以就是通过这次捐款你才知道林建国他们家也没钱。
0: 对，听说他们家也是过得相当的困难。
3: 得知林大哥的家里也很困难，

0: 闯闯意识到林大哥已经帮了家里太多太多，他不能再给林大哥增加负担，于是他不再接受林大哥的资助，而且主动断开了和林大哥的书信来往。随后史闯闯开始外出打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里的生活。
1: 当时我就去了山西永济，在永济一个食品厂蒸那个蒸馒头。我们那个厂以前要蒸，旺季的话就蒸个240袋面粉的馒头，淡季的话就蒸个180袋的面粉的馒头，是个大的一个食品厂。就整个永济市的馒头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厂在供，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馒头厂。那蒸馒头也是，蒸馒头也辛苦呀。我们整天在那个里面，那个温度基本上都在40度左右，它是高温嘛，它几下几下就有几个一排那几个那个楼，就蒸楼嘛，就拿那个蒸车嘛，把馒头推进去，然后气一关，只有五个，一回有五个，一排排有五个，就是那蒸窑，5分钟下一次，就是循环作业，不停点，从早蒸到晚。那个时候一个月140，后来我就是第二年我就没有去了，我就去建筑工地。那建筑工地累，但是挣得多，那一天就是挣18块钱。然后晚上加班的话就是加3个小时，就按半天算。开始我在建筑工地的时候，在跟人家那个搅拌站，就是加那个发动液，那个碱水地，有时候就是今天，有时候一上就是今天白天上个班，晚上再加个班。
2: 累不累？辛苦不辛苦？
1: 虽然说累，起码能挣了钱，我拿回去给我家里，就给我妹妹买药啊啥，挣的钱，断不了。然后就能看见妹妹那个头上那个能建好，然后长出来那个新的头皮，慢慢的那个看见那个头发，那个小点的头发慢慢的就往起长了，人心里还是特别的高兴。
0: 就这样，史闯闯在外面打拼了4年，他用自己攒的钱给妹妹治好了病，还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他觉得自己长大了，这时候他开始写信联系林大哥，希望告诉林大哥自己已经有能力撑起这个家了。但此时林大哥已经毕业，彻底失去了联系。史闯闯有些失落，他决定要更加努力地打拼，等未来再见林大哥时，林大哥一定会感到欣慰。
2: 这些年靠着你自己的努力，终于把妹妹的病治好了。
1: 对，妹妹的病也治好了，然后头发也长得也很好，现在就说家庭也过得也挺好的。
2: 现在家里好到什么程度，跟我们说说。
1: 现在家里就是说我妹妹家现在她也有几套房哟，然后就是也买了车，然后小孩啥也都过得挺好的。然后我们家呢也是2套房，我和我妈就没有在，我妈住一套房，我住一套房。
0: 现在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史闯闯也更加感谢林大哥，因为在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林大哥出现了，他的资助让史闯闯从最难的日子里走出来，也让史闯闯有机会在之后的日子里撑起这个家。所以史闯闯希望告诉林大哥，谢谢你的帮助，现在我把这个家撑起来了。虽然找不到林大哥，但史闯闯学着林大哥的样子传递着这份温暖，
2: 所以就在建筑工地一直干到现在
1: 啊，一直干到现在。后来慢慢的我就在工地上，就是带点我们老家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是包点那个，就是包着干点小活呀，像打个混凝土呀，绑个钢筋呀。
2: 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哈、啊、可能对于你们建筑工人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当时怎么回事，能跟我们说说吗？
1: 那天我们在家，我们看新闻，就是说这个要在我们那里修一个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院。然后
2: 在哪儿，哪个市？
1: 西安市高陵区。我们十几个人整整干了14天。
2: 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啊，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们没考虑这些？
1: 没有，当时我没有考虑，我当时就只想着就是赶紧把这医院建起来。

0: 所以今天你想找到林建国大哥是想要跟他说什么？
1: 我就想找林建国大哥，我就想我现在就是说过得还就比较差不多吧，可能一直也他也在操我的心，我就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挺好的，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说他过得好呢，我更希望他会更好，如果家里有什么不好的话，我可以帮助他。
2: 刚开始听小史在叙述他就是说这个被救助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个林大哥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后来听说他的妹妹在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也是需要大家的去帮助，这也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上这种正能量的传播，也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爱心的传递。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会传承这种精神。
0: 石首长，我们往前走，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这位林建国大哥的。来，请看。
3: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资助您的恩人大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恩人的名字是叫林建国，今年应该是40岁左右，他是陕西商洛人。林建国大哥还有一个妹妹，今年大概是38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呢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也逐一进行了核实。那么究竟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林建国大哥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时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他用行动在鼓励着我。他帮过我，他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人。这么多年，我就想一直就想早见林大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终于见到你了，来，
1: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非常激动。
2: 咱们跟他哥过去慢慢的聊，好不好？知道你有很多感谢的话啊，就慢慢说，嗯。
3: 欢迎您林大哥。
1: 啊，你好你好。
3: 欢迎您来，请坐请坐，看脚下看脚下。哎，请坐请坐。欢迎您。
2: 这么多年都没有忘了林大哥，因为林大哥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当年是他们很多很多同学共同建的这个爱心社，是很多人的力量来帮助这些失学儿童的。
1: 我们在我们学校，当时叫天津民航学院，现在叫中国民航大学，然后我们发起来就是一个班资助一个学生。
2: 对，
1: 我主要是这次活动的一个发起者、倡议者、组织者而已。我帮助你的初衷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被帮助者。我是98年考上大学的，当时家里也是非常困难，就是写了一个这个困难申请。就是在整个求学的过程中呢，也接触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帮助，所以上了大学后呢，也是发动身边的同学，能把这个爱心，大家是咱火焰高嘛的。
3: 刚才小史还提到了一个，说是您有一个妹妹在那儿，还要被捐助上大学。
1: 对对对，我妹妹就是考上大学那会儿，其实我也刚刚参加工作，就是我用我的工资还供着我弟弟上学。还供着我妹妹上学，
3: 所以那时候家里也不容易。
1: 对对对。
2: 另外，林大哥其实这些年他也在做很多的这个扶贫工作，他还在继续这一项爱心的事业。
4: 二位的故事让我想到了我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叫充电宝。我觉得有些人有些事情，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有一种被充电的感觉。就像小史说的，想起林大哥对自己的帮助，就会觉得温暖、有力量和有希望。那我想当时的感觉就是手机快没电了，突然有人递来一个充电宝，觉得人生又可以熬下去了。
0: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5: 曾经是一位受助者，后来成为提供帮助的人，这份爱的传递让我们觉得无比温暖。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这是一张清朝光绪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赈灾而发行的彩票，面值60文钱，也就是6枚铜板。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1908年，当这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彩票出现在地处偏僻的广东梅县时，就连县城里的那些见过世面的人们，面对这个叫做千绢票的新奇玩意儿，也只是驻足观望。而一个刚满8岁的乡下孩子，却攥着从收入微薄的祖父身上讨得的几枚铜板，挤过看热闹的人群，用这点来之不易的零花钱为自己下了一个赌注。3天后，彩票开奖，孩子的祖父吓了一大跳，他并不知道孙儿竟会拿着他给的零花钱去买彩票。

更不敢相信，孙儿居然博得头彩，高中1000大洋。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小小的博弈，彻底改变了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使他有了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底气。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中国画坛精神领袖的一代巨匠林风眠。今天当我们走进林风眠的人生故事时，产生了种种疑惑，为什么在他充满传奇的一生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儿时博弈的那种幸运？为什么在他的人生舞台上，每一次辉煌的开场却总会伴随着一个悲剧的结尾？在这些不朽画作的背后，林风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的疑问。

0: 2014年4月，中华艺术宫笼罩在一片春雨之中。在这个曾经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宏大建筑里，为一代绘画大师林风眠专门设置的展厅，正迎接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观众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林风眠一生不同时期最具个人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品。作为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先驱，林风眠用他悲天悯人的气质，将中西艺术的手法与精神奇特地契合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了梦幻悠远的空灵和寂寥苍茫的意蕴。水墨淋漓的芦荡中，飞翔起孤独的秋雾，娴雅甜美的东方侍女透露着一种伤感神秘的韵味。这充满空寂的山水世界，古远而苍茫，带着飘渺的烟飞。这些极具抽象意味的静物，仿佛被一种求生的力量催动着，在灿烂中脱尽俗尘，显露出梦乡般的纯净。林风眠的作品始终笼罩着朦胧的诗意，浸透着淡淡的哀愁。这是一个艺术家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情感倾诉。这一幅幅历经风吹雨淋仍然生机勃勃的画作，因为岁月的沉淀而迸发出了浓烈璀璨的生命力。
1: 林风眠艺术最大的特点，它是融汇了东西方的优点，能够创造一种崭新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
2: 他奠定了中国现代绘画的一个基础，在他后面很多人，包括赵无极，包括这个吴冠中，都是说老实话，都是追随林风眠这条道路的。我没有林风眠，中国也缺少了一块走向现代艺术的大师。
1: 所以说，我称林风眠先生是一个当代百年的巨匠，而这种巨匠是江山代有人才作，各领风骚数百年，他是属于这样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一个领袖性的旗手性的人物。
0: 尽管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艺坛上少有的代表人物，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却十分陌生而遥远。即便在他生前，有关他的信息也如他的作品一样飘渺而抽象，甚至充满传奇。他的一切都仿佛是一个让人永远猜不透的谜。或许只有这张拍摄于香港的晚年肖像

0: 才会让人们感受到它最真实的存在。饱受岁月雕造的面庞正中，有一个硕大的鼻梁，宽厚而朴实，面容带着歉意的微笑，仿佛在向世人告别，但是微抿的双唇却像是欲言又止，似乎纠结于自己一生的秘密。我生于倒霉的庚子年，晚年的林风眠常以这句话开始他的回忆。林风眠所说的庚子年是公历1900年，伴随着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枪炮声，中国的历史翻到了20世纪的这一页。林风眠出生3天，清政府与占领紫禁城、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签署了庚子赔款。就在这样的不祥之年，林风眠出生了。这一切仿佛注定了他一生命运的多灾多难。这里是林风眠的故乡，广东省梅州市。2013年11月，我们百年巨匠摄制组对林风眠人生足迹的追寻，开始与这个被称作华侨之乡、世界客都的客家人聚居地。
1: 这故事应该还挺远的，没有出城呢，现在还是在城区。
0: 今天的梅州是广东东北部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穿行在这里的街巷间，我们已经很难再产生关于这个城市1900年时的想象。然而在距离梅州市区20公里外的西洋镇格公岭村，却依稀能看到1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这栋略显破旧的宅院就是林风眠出生的地方。这个院子叫敦玉居，是林风眠的父亲林伯恩起的名，大门上依然保留着当年他亲手书写的字迹。敦玉居听起来像是个书香门第，其实只是个穷苦人家。林家赖以生存的行当是做石匠。梅州地处山区，石材丰富，石雕是一个自古就有的传统行当。今天梅州的石匠手艺已经闻名全国，他们雕琢的石器甚至远销国外，当地的石匠也因此而富足。然而100多年前，林风眠的祖父石匠林维仁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作为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手艺人，他只能靠打石头挣点小钱勉强度日。
2: 那些大量的史料里面来看，当时的传统的这种梅州的石匠一般来接的要么就是寺庙里面的那个石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盖寺庙也不多了，那个年代更多的其实是在做这种墓地里面的墓碑。
3: 爷爷跟父亲都是石匠，给人打墓碑的那种石匠。他们家当时的生活条件好不好？
4: 不好啊，相当艰苦啊。一毕业退位啊，要是一个身体啊，两个人。
0: 1900年11月23日，农历庚子岁10月初2，在这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里，刚刚脱离娘胎的林风眠就命悬一线。由于严重的先天不足，父亲林伯恩担心养不活，刚一出生就把他抱出家门，打算丢弃在村外的后山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母亲冲出门来，拼命从丈夫怀里

想过自己的孩子，林风眠因此捡回一条命。从此母亲成为幼小的林风眠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在林风眠创作生涯中，侍女是他最重要的绘画题材之一。在这些

0: 学者认为，他这是在诉说对母亲深深的眷恋之情。
1: 那么他那个时候，他跟妈妈的感情好得不得了，是林先生他告诉我的，有一两件复活在我这里。这个一个风景啊，一个海边，这个光线不同，他就是怀念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对他好得很。
0: 在《一女冯毅》的文章里，林风眠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母亲：姓阙，名亚代，中等身材，是山区汉族与本地苗瑶混合的后代。她有美好的面孔和双眼皮。让林风眠终生难忘的是，她五岁时看妈妈洗头的场景。在小河边，住屋空地里，一个秋天的午后，母亲的头发放下的时候长长的，很美。这幅构图是很入画的。
2: 后来我们看到了他的作品当中非常多的那种长长的头发和一些比较劳动妇女的那种形象，其实都是他妈妈的。
0: 虽然母亲有着美丽的长发、姣好的面容，却并不被家里人待见。林风眠写道，母亲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苦的，父亲特别是祖父、新娶的祖母都似乎待她不好，一直是从早到晚让人欺侮。年幼的林风眠一定无法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梅州虽然地处广东沿海，但北方迁徙而来的客家人自古就保持着中原传统的生活习俗和儒教礼仪。在河公岭村，林姓是一个大家族，祠堂里至今依然能看到清朝末年家族宗法制度的影子。尽管这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山村，但是在当时礼教的规矩却无处不在。而林风眠的母亲是山里的少数民族，在族人眼里，这个山野女人完全不懂礼教规矩。林家娶她进门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家穷。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注定了林风眠会遭遇生命中那场即将到来的悲剧。那场悲剧到来之前，在林风眠这个当时只有五岁的孩子眼里，他的童年是充满梦幻和美好的。我记得在空地的周围靠屋左侧是菜园，菜园与空地间有一排很大的荆棘丛，开着鲜红如血一样的小花。不远就是小河，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捉小鱼的地方。清澈的水和一块块的鹅卵石里都有很多小鱼。据说也就是在林风眠五岁时，家里把他送到了本族开设的立本学堂，让他读书认字。既是石匠又能画几笔的父亲还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种临摹中，林风眠接受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启蒙教育，而这一切都是快乐的。但这样的快乐生活不久就被一场现实的悲剧彻底毁灭。林家的祠堂留给林风眠的是一生的痛苦。在这里他目睹了发生的一切。林风眠七岁那年，母亲由于不堪丈夫的冷落和家人的欺侮，与村里一个年轻的染匠私奔了。这对于林氏家族无疑是奇耻大辱。十几天后，母亲被族人抓了回来，痛打游街之后， 被绑在磁

0: 房前，浇上火油，准备烧死。林风眠当时被关在屋里，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家突然有种感觉，突然愤怒疯狂起来，找到一把刀，冲出屋门大叫，要去杀死他们，杀死全族的人。远远的看到了妈妈垂着手的形象，很多人把我抱牢了，夺了我的刀，不让我接近妈妈，大哭大叫了一顿，他们把我抱回家里。林风眠疯狂的行为和声嘶力竭的哭闹挽救了母亲的性命，却没能将母亲留下。最终家族决定把这个辱没祖宗的女人卖掉。临卖前，林风眠溜出家门去看母亲，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讯。
1: 所以林先生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讲话不多，都跟那个时候有关系。林先生一直到后来到了杭州还找妈妈花钱，但是他告诉我那是肯定已经给人家卖掉了。
0: 没有人知道，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刚刚七岁的林风眠是如何化解内心巨大的悲痛和愤怒的。也许正是这段发生在童年的悲惨经历，让后来成为艺术大师的林风眠在一生中反复用画笔表现同一个主题，劈山救母。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节。
2: 这宝莲灯这个故事，我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一定是那个，也是救母嘛，他也曾经拿过菜刀，挥舞着菜刀去救过他的妈妈。我想这个我估计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
0: 在林风眠家的屋后的那座山名叫老虎岩，据说失去母亲的林风眠每天都会站在老虎岩顶，久久地眺望着大山之外的远方，无论风霜雨雪从未间断。从他后来的人生轨迹看来，应该就是从那时起他便萌生了逃离家乡的强烈愿望。母亲离去后，年迈的祖父成为林风眠内心最后的依托，两人从此相依为命。林风眠回忆说，祖父对我非常疼爱，整天叫我守在他身边，帮他磨凿子、递榔头，看他在石碑上画图案、刻花样。祖父对我是抱有希望的，他叫我老老实实地继承他的石匠手艺。他还叫我少穿鞋子，而他自己无论四季阴晴都是光着脚板的。他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对于年幼的林风眠而言，祖父无疑是不幸之后唯一仅存的万幸。就是这点万幸，为林风眠不幸的人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八岁那年，祖父给了他几枚铜板。对于靠黄豆救菜的林家来说，即使大人也不敢将一枚铜板视为小钱。然而逃离新起的林风眠却不顾一切地用这几枚铜板为自己下了一生的赌注。三天后他赌赢了。
3: 其实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他得过一笔奖金，就买了一个等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彩票，中了一个头奖，得了1000块大洋。
0: 1000块大洋，

0: 境穷困的林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做梦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而在清末，一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只有四五十块大洋，这笔巨款足可以在省城广州买一座带花园的洋楼。
1: 是祖父去拿这个钱的，而且呢是由祖父来掌管的，因为后来这一笔钱，后来他的父亲也有后妈了，就是也赋闲了以后就养了三个孩子啊，什么都是要靠这个一笔钱来开销的，所以他到了他这个出国的时候，1919年出国的时候，只用剩200块。
0: 由清末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等人创办的梅州中学，始创于1904年。建校100年以来，这里一直是广东、福建等地学子的求学之所。如今，林风眠的名字在同学之间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都以这位昔日的校友而感到自豪。1915年，15岁的林风眠踏进了这所名校的大门，开始了4年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林风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梁伯聪。正是这位梅州历史上最后一个能书善画的秀才，将林风眠引向了艺术的新天地。由于早年随父临画，林风眠早熟的画才得到了梁先生的赞赏。他发现这个学生对形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并且善于发挥和创造，于是经常破格给林风眠的作业打出120分。同学们不解，梁先生说，你们画的与我一样好，可得100分，他比我还画得好，自然该得120分。求学期间，亲朋从南洋带回的一些外文书籍让林风眠好奇不已。书中那些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西洋画插图，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这张照片上的人叫林文征，他是林风眠在梅州中学的同窗好友。据林文征后来回忆，中学时林风眠除了喜爱绘画，对诗词尤其是唐诗特别着迷，他们的志趣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召集了学校里的一群少年诗友，结成了探离诗社。林文征任社长，林风眠任副社长，大家同声唱和，以诗会友。这种传统诗文的陶冶，不仅给林风眠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化功底，也为他后来诗情画意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这番早年的同窗情谊，为林风眠未来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林文征与林风眠不仅因为志同道合，而且在多舛的岁月中一生相随。而他们的另一位室友面对黑暗的世道，最终选择了弃笔从戎、金戈铁马的人生，成为了新中国开国元帅，他叫叶剑英。上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青年学子的留洋热潮逐渐兴起。1919年7月，中学刚毕业，对前途感到彷徨的林风眠，收到了林文征从上海发来的信函，获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欣喜若狂。自幼便想要离开，并对西洋艺

有着美好憧憬的林风眠，毫不犹豫地拿着中彩票剩下的最后200块大洋，只身来到上海。1919年12月25日，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和林文征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奥德雷纳蓬号。同船而行的还有蔡和森、蔡畅、向景宇、葛建豪、李立三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此时19岁的林风眠意气风发，这个乡村青年以为自此便搭上了人生幸运的巨轮，而他却无法预见到命运的流转。如果他没有去法国学习西方美术，他便不必承受后来延续一生的痛苦和磨难。

0: 修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更高，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局。
3: 杀！
4: 沈阳丢了。
5: 恭喜全国的生。

0: 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7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81建军节。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多方联动实战演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81建军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致敬铁血军魂，传递崇高敬意，唱响双拥赞歌。
1: 81建军节，我省多地以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向最可爱的人致以崇高敬意。晋中市举办荣光沃土怡然晋中主题交响音乐会，机关干部、驻地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军属代表齐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深情。阳泉市城区南山路街道将红色教育与军民情谊融入文艺节目，展现了社区群众拥军爱军的真挚情怀。晋城市双拥文艺联欢晚会现场，情景剧、微党课等各类红色文艺节目内容丰富，600多名退役军人积极参与，气氛热烈。
2: 人民军队永远是保卫国家安宁、守护人民幸福的坚强后盾。退伍不退市，继续发扬军人本色，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3: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传承部队优良作风，朔州市开展军地联学联建活动。武警朔州支队机动中队战士带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并现场演示器械训练、叠军备等科目。继承发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长治、吕梁等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走访慰问退役军人，为老兵送上装有慰问品、生活物资和节日贺卡的心意包。运城市稷山县把20多名军嫂聚在一起，体验插花艺术，大家还相互交流生活感悟和成长收获。在太原市尖草坪区，孩子们拿起画笔，用稚嫩的笔触为最可爱的人献上真挚的礼物。
4: 志愿叔叔十分的伟大，所以我今天画了这么一幅画，表达我对志愿叔叔的尊敬。
1: 建军99周年，新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迎来参观热潮，各地游客走进展厅，观看珍贵史料和老物件，重温八路军光辉抗战历史。
5: 希望我们每一代人都能铭记先烈的牺牲与奉献，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6: 江湖混烧故事，让革命精神呢代代相传。
1: 临汾市中心血站联合襄宁县人民武装部开展“热血铸军魂，奉献庆八一，无偿献血”主题活动，驻地官兵民兵踊跃参与。
7: 这不仅仅是一份爱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民兵的责任与担当。
1: 山西台综合报道。7月31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水生态环境保护，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等有关工作，审议15/5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会议指出，15/5时期是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时期，要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系统治理、精准施策，持续推动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巩固提升，一体推进流域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着力解决群众关切的水环境问题，切实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要毫不放松

0: 踪，抓好汛期污染防治和防洪减灾工作，强化河道堤防、高边陡坡、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偷排偷盗行为，确保安全平稳度汛。会议强调，要认真抓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政策落地执行，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重拳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强化行行迹衔接贯通，分级分类开展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建立健全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强调要锚定转型发展重大任务，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集约高效的国土空间与资源利用体系，全面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全面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资源生态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为全面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近期我省各地针对性组织应急力量，模拟不同汛情，跨部门跨地区联合开展实战演练，检验提升救援队伍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这里是广元高速 K61+790 处，今天大同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山西省交通信息通信有限公司联合高速交警、交通执法、医疗机构等多单位联合开展2026年滑坡与钢缆抢修复合型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高速沿线灾害险情的处置能力。
0: 广元高速是晋北连接河北及北京方向的重要通道，这次演练结合晋北山区汛期地质灾害高发特点，重点模拟强降雨引发边坡滑塌、主干光缆断裂、同步出现道路阻断、收费监控系统瘫痪等多重险情，完整覆盖预警上报、交通管控、边坡治理、光缆抢通、伤员救护、道路复通全流程，并针对二次滑坡突发场景全方位检验跨部门协同处置实战能力，
3: 全方位锤炼了我们应对多处险情的协同处置能力。我们还将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汛期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0: 近日，在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十七局探员队培训基地，来自全省各应急救援类青年突击队的122名骨干队员参加防洪防汛应急救援演练培训。理论课上，授课讲师围绕洪涝灾害辨识、暴雨分级预警标准、山洪与城市内涝避险方法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实训场上，参训队员组成先期处置、现场防控、险情侦查、通信联络、抢险救援、医疗救护6支小队，载重无人机、通讯指挥车等智能化装备协同配合，高效有序完成全流程演练。
4: 让大家来充分地认识到一些先进的区装备，来提升防汛抢险应急救援能力，科学高效地处置各类的这个灾害险情。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7月31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基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出力；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助力我省基础教育工作开创新局面；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侨界、团结侨胞、汇聚侨力的独特优势，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0: 要准确把握我省人工智能发展现状，深化前瞻性问题研究；要增强责任感，全力助推我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山西台报道。
1: 7月31号，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在太原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蒋学军出席。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宣传褒扬退役军人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退役军人踔厉奋发、勇毅争先，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力量。发布仪式上，10名同志获得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他们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公益服务等领域，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生动展现了退役军人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山西台报道。井下突发险情，科学避险、正确自救互救是守护生命安全的重要屏障。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知识。
2: 一、通用避灾原则，井下发生任何险情，坚持第一原则，先保人，后保设备，再保生产，优先撤离人员，绝不贪恋设备、工具、物资。撤离时严格按照矿井避灾路线，听从调度指挥，跟随队伍有序撤离。二、瓦斯火灾事故避险，立即佩戴好自救器，防止有毒气体中毒窒息，沿新鲜风流方向快速撤离，远离火源、瓦斯聚集区域。撤离途中不乱碰电器设备，不产生火花。无法撤离时，立即进入避难洞室、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及时汇报位置和现场情况。三、透水事故避险，发现透水立即向高处巷道撤离，撤离时快速切断沿途电源，被困时保持冷静，节省体力，留存通讯等待救援。四、顶板冒顶事故避险，顶板掉落、冒顶发生时，立即就近躲避在支护完好的安全区域，护住头部、身体，远离垮落区域。被掩埋、被困时，尽量清理周边杂物，保持呼吸通畅，发出求救信号，保存体力，等待救援。五、简单自救互救，窒息中毒人员立即转移到通风新鲜空气处，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通畅。无呼吸者立即开展人工呼吸，同时上报救援。外伤出血，立即用干净布料按压止血，简单包扎，避免大出血。骨折人员严禁随意搬动、拉扯，固定肢体后等待专业救援。所有险情处置坚持优先救人、快速上报、严禁拖延，杜绝盲目施救、二次事故。山西台报道。
3: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7场记者见面会。刚刚夺得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冠军的太原理工大学男子篮球队教练和队员，围绕拼搏摘桂冠、青春要三进主题，分享了他们的奋进故事。
1: 见面会上，太原理工大学男子篮球队主教练杨文海与队员杨子豪、段成果、杨虎龙、刘少伟、陈子文亮相。这支被誉为西北王的球队19次称霸西北赛区，20多年稳居全国强队之列。不久前，他们在总决赛中力克清华男篮，时隔14年再度登顶，为山西捧回史上第3座 CUBAL 总冠军奖杯。主教练杨文海在分享中道出了球队的精神内核。
4: 太理男篮这个精神来说，以我们学校提倡的体教育人，以这个为主的精神下，敢打敢拼，永不放弃为主。太理篮球队的精神也是我们学校的精神。
1: 本赛季太原理工大学对阵北大、清华，球员们在现场分享了他们扭转劣势、实现翻盘的关键所在。之前一直作为替补队员的陈子文，在总决赛中首发出战，发挥了骑兵作用。
5: 和清北相比，我们这个整体身高是比较有明显劣势的，我们只能靠团

0: 队的努力，用每一次积极拼搏的防守，然后去争夺一次球权，打出我们那个泰迪的防守反击的风格，我觉得是我们制胜的优势。
1: 回顾整个赛季，每一位球员都有不少难忘瞬间。
2: 我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最后我们赢下清华夺冠的时候，庆祝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冲向场地中央，一起庆祝，把杨导抛向空中，夺冠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回答。
1: 对于“陪泰里拼到底”这句球迷口号，队员杨子豪有着深刻的理解。
3: 不在巅峰慕名而来，不在低谷转身离开，赢一请赢，输一起扛。对于球队来说，就是不到钟声落的那一刻，就是绝不能放弃，也是泰里男篮意志品质的体现。感谢学校和球迷的一路支持与陪伴。
1: 见面会上，队员们还向怀揣梦想的青少年送上了真挚寄语。
4: 既然你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东西，那么就一定去认真的对待它，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5: 大胆的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不要害怕失败，然后一步一步来，全力以赴，保持住这份热爱。
1: 沉甸甸的奖杯承载的是一场赛事的胜负，更是山西锚定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深耕体教融合、践行立德树人的生动注脚。三晋青年在各自领域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精神，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山西台报道。近日，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2026年我省首批683家企业完成公示核查，正式录入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其中，制造业、软件信息技术、科技服务业占比超90%，一大批创新活力强的中小企业纳入政策支持体系，为全省转型发展积蓄了新动能。
6: 按照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相关政策规范，我省对申报企业的研发投入、科技人员配置、知识产权成果、技术创新转化等核心指标开展全面核验，严把入库质量关口。这次入库的68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制造业279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35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04家，农林牧渔业21家，水利环保、建筑、交通、采矿等其他行业合计44家。
7: 今年入库评价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被纳入了工信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入库企业可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经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够享受到的科技创新政策呢，主要是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科技金融专项支持、申请和使用我们的科技创新券等。
6: 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优质中小企业全周期培育体系，构建起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递进成长通道，常态化开展精准帮扶、引企对接、产学研协同合作。十四五期间，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量基本保持5000家上下。省科技厅将不断优化评价服务机制，做实动态管理与政策直达兑现，同时对入库企业按不低于5%的比例开展抽查核验检查，保障入库企业质量。
7: 我们除了持续做好后续批次的入库评价工作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政策宣讲的力度，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地提升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发挥好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
1: 山西台报道。
8: 前不久，中央文明办发布今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我省晋中市祁县程兆村村民申军光荣上榜。去年冬天，晋中市祁县北马堡村口一辆白色汽车突发起火，车内4人被困。当时申军正带着工友前往太原务工，看到这番景象，他3次冲向火海，砸开车窗转移伤者，4名被困人员全部获救。
1: 这段行车记录仪画面记录下了2025年11月30号的惊险一幕。清晨7点左右，一辆白色汽车横在路边，底盘已经起火，地上汽油溢出，风越刮越大，火苗直窜。申军看到后，冲到车旁仔细确认内部情况，浓烟裹着车厢，车门已经变形。
9: 我能不能发动力？我吼了3遍啊！

0: 那
1: 得到回应后，申军跑回自己的车上取来工具，第二次冲向火海，一下下砸开车窗，陆续转移出车内人员。就在所有人以为救援结束，可以稍稍松口气时，刚刚爬出车外的司机又倒在离起火车辆不远的地方。于是申军冒着油箱随时爆燃的风险，第三次义无反顾地冲向火海。
0: 当时就是哎呀，我说啥也顾不上了吧，就想着就再快点吧，快点把他们都抢出来。
1: 三次冲向火海，三分钟救出四个人。随后申军和热心群众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拨通了120急救电话。离开现场后，申军把救人的消息发进家庭群。
0: 我就那个群里面说了，我说爸爸棒不棒呀，啊，快夸我快夸我。然后我女儿就说爸爸好棒呀，我就满足了。
1: 可对申军妻子来说，那段视频里的每一次靠近都让他后怕。
2: 哦，他的手套啊、衣服啊，都是那个烧焦的痕迹。哦，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会不会可危险了？就是担心他自己有没有，受到伤害啊。
1: 但在邻居看来，这个小伙子平日里就是这样，谁家有事儿喊一声，他总愿意搭把手。
3: 家里头那个插座坏了，不管是哪儿坏了，反正他一听到谁家有这个情况了，就赶紧就来了。
1: 三次冲向火海，打开了四个人的生命通道。那场救援之后，申军希望能做点什么，让更多人在面对突发险情时多一份准备，多一点从容。最近他加入了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温暖朝鱼志愿服务队。
0: 我就想以后利用这个业余时间去多做一些安全宣讲呀，就义务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帮一个是一个。我感觉善良就是一种习惯，你每件小事认真对待，你大事的时候你就感觉很自然就出来了。
1: 山西台报道。
4: 下面请看简讯。
5: 7月31号，这就是青春金贵晋三地联奖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活动由山西省委讲师团联合北京市委讲师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共同举办，以时代楷模黄文秀精神为纽带，搭建起跨区域的青年理论宣讲平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群体中入脑入心。首场宣讲报告会上，来自三地的9组优秀青年宣讲员依次登台，讲述了乡村振兴、重大工程、科技创新等领域青年的奋斗风采。接下来，宣讲团将在三地陆续进行多场宣讲。
6: 日前，云冈石窟第38至45窟顺利完成为期2个多月的数字化保护外业工作，完整留存了洞窟文物信息，恢复对外开放。据了解，这次开放的洞窟为云冈石窟西部晚期洞窟，以中小型窟龛为主，形制丰富，整体呈现清秀俊逸的风格特质。其中第39窟中央为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形式的中心塔柱，塔身分5层，上雕瓦龙，檐下1斗3升人字拱，是云冈石窟同类造像中最典型的一座。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发布关于调整耕地开垦费收费标准和使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9月1号起执行。现行标准为每亩2.8万元至4.5万元的统一区间价，不区分耕地质量。新标准按耕地质量1至10级分档定价，从每亩6.2万元到1.7万元逐级递减。
4: 近日，山西省福利彩票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发布，这是山西福彩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履责答卷。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销售各类福利彩票31.72亿元，筹集公益金9.56亿元，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过去5年，山西福彩累计销售各类福利彩票148.45亿元，平均增幅3.32%，筹集公益金45.69亿元，为我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太原，中雨29到19度，小甸区中雨32到21度，大同大雨转中雨27到14度，浑源中雨转大雨27到17度，朔州大雨转中雨27到17度，怀仁中雨转大雨28到15度，忻州小雨转中雨29到20度，五台中雨20到14度，吕梁暴雨转中雨26到17度，蛟城中雨30到21度，晋中小雨转中雨31到20度，平遥中雨30到22度，阳泉小雨转中雨34到22度，平定小雨34到22度，长治小雨31到22度，长子小雨31到22度，晋城中雨转小雨31到22度，沁水小雨29到20度，临汾中雨32到23度，洪洞中雨33到22度，运城中雨31到23度，闻喜中雨转小雨30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1: 我1岁多的时候哈，我妈妈就出事了，不在人间了，就和我姐姐，在这爸爸、爷爷、奶奶这5个人过日子。那时候呢，爸爸是个农民，只有4-5亩地，但是一年的收入只有几10块钱，家里很穷很贫困。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肌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姐姐就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有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有一次呢，姐姐洗衣服的时候，我说姐姐你先洗我的衣服嘛，姐姐说洗谁的都一样嘛，我都很生气的，我的衣角就把个水盆嘛带衣服一样踢翻了。姐姐呢就捏起船咬紧牙走在我跟前，最好是想把我揍一顿。当时走到我的案头呢，她忍不下心打我，气冲冲的就走了。过了2-3天呢，姐姐又去放油。姐姐每次呢放油的时候，在山上去嘛，就是带桃子回来我吃。我都想姐姐这次肯定不会跟我带桃子了。哎呀，没想到到下午5-6点钟，姐姐叫我弟弟快过来吃桃。我确实不好意思低着头。姐姐从来不生我的气，我做

0: 做错了事情，他总是原谅我，总是照顾我，像妈妈一样的那个照顾我。
1: 姐姐啊，那时候姐姐，我就说姐姐，你看有没有机会把我带到山上去摘桃子嘛？那姐姐说她在等机会嘛。有次姐姐呢，中午都把我带到山上去摘桃子去了。那个时候，摘桃子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大树嘛，又很高，差不多有两三米高。姐姐呢又够也够不着，摘也摘不到，怎么办呢？我就说姐姐，她说不用害怕，我爬树上去就摘嘛。我就说那太危险了，我就不想吃桃了，那太危险了，要是摔下来后果无法设想，都是我惹的祸，怎么办？姐姐说不用不用，你在下面再找个竹竿，我再爬树，一会儿就爬上去了。我心里特别特别紧张，特别那个，虽然在地下在捡桃嘛，我手在发抖。姐姐掉下来了怎么办？后来姐姐下来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哇，姐姐真是太棒了，就好像那个孙悟空的猴子一样，特别会爬。姐姐下来的时候我才平静了，我说平安了平安了，总算平安了。姐姐不带我上山去摘桃子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桃子吃得有特别不容易，姐姐好像是用生命换来的几个桃子，在我的心目中姐姐就好像一棵大树，哎，我就是好像姐姐的一棵小草，都有依靠。我所以说特别想姐姐。
2: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两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0: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50-60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8-9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就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啊，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一斤多酒。
1: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耳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2: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4-5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1: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

0: 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六分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的上哈尔滨呢。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她说你师父的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他就把他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呢，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都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继续了，开始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在跟我写信，说在跟我提供消息，那么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啊、南京啊、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就直接说，我也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1: 我会懂事了，我在家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希望她是回来在我身边。过了很长时间嘛，在深圳打工，就认识了个老婆嘛，她也是七三年，正好跟我姐姐同龄，哎，都比我大两岁，都互相的很关心我，很支持我，很鼓励我，就这样的。那我就后来就把，就把她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人了。
2: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0: 就结婚有3-4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下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都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1: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0: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居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就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2: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1: 还有一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

爸爸是吧，就叫我去弄蔬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的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

0: 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都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都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嗯，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1: 想姐姐的时候，崔仁国就会问自己，姐姐到底去哪儿了？这些年她过得好不好啊？她有没有想我？有没有想爸爸？有没有想这个家呢？她知不知道当年被她保护着的那个弟弟已经结婚了，还很勇敢地撑起了这个家呀？快到30岁的时候，崔仁国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和妻子呢就回到了湖北老家，平常呢在建筑工地做一些零工，还可以把爸爸给照顾好。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2: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嘞。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1: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

0: 妈妈出事了哈，就好像我姐姐，就好像把我姐姐当作我妈妈一样的，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我，宠着我，惯着我。
1: 也是失踪了，我是个男人嘛，我就把这个家，就慢慢的把它扶起来。只要我活一天，我就是奋斗一天。只要我在，他们就在。

要好好把这个家庭存起来，存得像样个家庭，姐姐会回来的，不是她的累赘了，希望她回到我身边来。

0: 放心吧，你回来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给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2: 我要跟您一路回家看看爸爸啊！
1: 不要哭，
3: 没事，崔大哥，
1: 你
3: 别那么激动
1: 啊！弟弟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1: 不要哭，
3: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
3: 是姐姐。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2: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一路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4: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嗯，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5: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8: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9: 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0: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6: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

0: 200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7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 这售后

0: 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